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视。

0: 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等等，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

0: 是周日哈，但今天是工作日，所以我们周日就开始上播了。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您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1: 没错。我特别想问大家，就是你习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别人问你下班了没，你是习惯说下播了还是下节目了？
0: 下节目了。
1: 对，我也感觉就是我们和那个网络直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职业一路走过来，我们还是习惯说哎，我下节目了，
0: 不是说下播了。
1: 对，
0: 对吧，
1: 但是那些人他们会说哎，我终于下播了，咱们一起去玩，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0: 但你知道他们那个下播就是后面还会有马上连续的其他主播下播，
1: 是
0: 他自己下播了，咱们节目就是结束了。
1: 对，
0: 就是这两
1: 个
0: 小时
1: 结
0: 束
1: 了。是因为这个职业性质，所以说我们这个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别人问你下播了，我说啊为什么这么说，我有点不习惯。但是现在可能我们也是在播出啊，也是在视频播出，就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关注到金峰说报道啦，算命二人组上线了，有没有连请三天假，连放十三天假的？我不知道我身边有没有，反正我没有。
0: 我也没有，
1: 好命苦。
0: 上次跟理想直播的时候，理想问那你敢不敢，我说我敢，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吧，就是家里有事儿啊，或者是真的比如说有原因需要请假，那可能真的就没办法避免，需要其实也不是刻意而为之。
1: 是有时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碰上，如果碰上的话就是必须得去休假。但是就是一般十一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出门，虽然天气很好，但是那真的是
0: 人山
1: 人
0: 人海人从众哈。
1: 对对，关注到开心快乐来了，说到你们是正规军，他们是那也不能这么说吧，
0: 就是
1: 都是不同的赛道，
0: 不同的平台。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我们面向的和他们面向的都不太一样，是吧，我们就面向的受众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是既有听众又有观众了哈，所以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可以播报一下即时路况，因为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1: 对对，
0: 如果说要播报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39696202039697。
1: 好嘞，节目一开始来关注这样一条施工的消息吧，涉及到临汾所有出行的朋友。在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正在进行路况的提升的工程施工，原计划在9月23号结束的工程有了新进展，亿望枢纽至青渠路段的施工已经是提前结束了，而在青渠南收费站通往吕梁临汾方向匝道是已经开通了，而太原去往以上方向不需要再从蛟城上高速了。
0: 是的，那施工期间呢，高速公路可以这样走，比如说是太原前往吕梁、祁县、平遥、临汾、运城等地的朋友，需要从青渠南收费站来上高速。那我们临汾、运城、吕梁的朋友去往太原的话呢，正常走高速是不受影响的。那新州、大同的朋友去往山西南部或吕梁的话呢，需要从太原绕城高速的任意一个出口下高速，然后再走滨河西路从青渠南收费站上高速，或者呢直接选择周边的高速来进行通行。那中重型货运车辆是不要从这个应该是野峪口去下高速啊，可以从古城营收费站来驶出。提示大家，
1: 主要是提示一下，就是我们临汾的朋友啊，可以就是直接上高速了，不需要去绕行交城这边了。包括太原到吕梁啊、平遥、临汾的话，还是要提示各位需要从青渠南收费站来上高速。军峰说刚刚批准了一个请假三天的，是那三天吗？是中间那三天吗？
0: 应该是吧，不然他不会一上线就这样问我们。那我就想问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就是你可能作为就是批假的这个人，
1: 对，作为管理者你的心情怎么样？
0: 你是会跟他说什么吗？还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能连休就敢连休十三天呢？你可以说说，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所面对或者所思考的问题不太一样。
1: 对，我还想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位同事他的休假理由是啥呢，
0: 就是你怎么通过的。
1: 有没有就是、对，是你不得不批的理由，比如说这身体不适啊，家里有事儿啊，还是我就是想休个假呢？
0: 一起
1: 来聊聊哈。
0: 我觉得聊到半天，一会儿他把人假条又撤回了。
1: 那可不行，咱说出的话写了字千万不能给收回哈。这个一心安佳佳说早上好 ，morning morning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早上好。
0: 军鹏说必须是啊，必须是那三天，
1: 必须是那三天。那他的请假理由是啥呢？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种比较关 关键的节点去请假，一般这个理由到底是啥呢？比如说我就是有事儿，这种情况，或者说就自己再杜撰一个理由，有没有特别就是高大上的能

0: 出来说的理由。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请假者和批假人的心理是不太一样的，
0: 那必须是不一样的，对。
1: 然后你知道你有没有那个请假钱，尤其是那种假，就是可能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也不是家中有事儿，就纯粹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状态，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做妈妈的可能就是要带孩子出去玩，
0: 哎，
1: 是吧，然后呢在请假前，因为这个假期相对来说请的时候你会比较长，但我们应该大部分都属于那个年假，
0: 对，
1: 是吧，
0: 年假，
1: 但是每每请年假前你也会做很长的心理准备吗？就是
0: 年假可能不会，就是如果请这三天假我会做心理建设真的，如果这种假我可能会建设一下，但是年假我不会。
1: 不会吗？
0: 对对，
1: 就是就有很多朋友就是无论什么假期但凡要去开口说我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哎，大家都会很纠结，要思考很久，
0: 对，
1: 然后一旦哎领导一批你会发现远远往往会想象很难，是吧，就会做很多的心理建设，结果哎就轻轻松松就签了这个假条的字儿了，然后就瞬间觉得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我觉得可能是我分析，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到最后一刻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你也把那些设想提前去设想过了。
0: 没有，我可能在你说的这个就是请年假或者有什么这种特殊事情除了这个节点之外，就日常休假，我的心中的答案就是一定会批我的假，就是我不在乎他说什么难听的话或者什么态度，就是我只在乎我心里的预想，就是反正他会批假，我管他怎么说怎么想，他的表情怎么样。
1: 对，但有一些单位他可能会比较特殊的一个工作单位，他们就会哎做很久的思想斗争，可能会想一些理由，就比如说领导拒绝你了，然后你得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再去说服他。
0: 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遇到过，就是以前我们好多年前就是找领导签这个年假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同事人比较多嘛，
1: 对，
0: 然后领导可能上午签一个下午签一个下班又签一个，然后领导就问你们这个部门怎么都休假呀，我说是呢，就是暑假大家都有时间了想去休个假但是我们这个节目都安排好了，而且我们不是同一个日子，就正好能够错开了，说行，就是他可能也是有一些顾虑，害怕这个节目没有运转好。
1: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心理是他也觉得这个假可能得批，
0: 对对，
1: 但是就得唠叨两句，
0: 是，所以说就像你出门的时候你妈说今天下雨你带把伞，但是你不想带伞，那个状态是一样的，你就不用管他说什么，反正我笃定是不带的，
1: 对
0: 我说好的，
1: 军方说我都不敢休他就要休，就是想休假，现在00后整顿职场只能批准人就是要回老家其实你知道
0: 可以的，
1: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批假的这一部分人他们应该也做一个心理的预设，就是比如说到暑期可能就是很多的家庭他真的是会需要这个时间去休息陪伴孩子的，其实我们既然去为难或者多说两句意义也不大，因为结果你都是要签这个字儿，何必呢，就开开心心的准了这个
0: 假。那你要是当领导的话应该就很好批假，就是
1: 对，我觉得
0: 就是孩子们只要来找你休假你就可以会去批准的，只要是这个工作能够运转开，
1: 对，然后我而且我觉得我们作为正常的就是步入职场的工作这么多年的人来说一定会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才去请假的，
0: 对，
1: 是
0: 吧，
1: 就不可能、就是、
0: 对对，大家不可能说什么也不顾、
1: 这个、对，然后你像军峰这种你就开开心说那你就回老家好好休息几天是吧，我觉得对方也会很开心，然后他等他投入工作工作当中他会更好的去完成工作，因为他会觉得你看我的领导对我很好就是很人性化，他会觉得怎么怎么样，
0: 是，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感受，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年休假就是即便是有事儿啊或者什么身体抱恙没有一次
1: 是很顺利，
0: 对，就
1: 很简单的签字
0: 江帅那你休息吧我真的是我可能觉得我运气欠缺一点哈就是我已经练出了一种这个能力了，我知道就是前路漫漫但是我也知道一餐餐，所以说就是你说什么没有那么重要我要我的结果就可以了，我真的就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
1: 但凡
0: 请假
1: 然后对方都会
0: 对，你知道大学时候其实我们想出去玩就一般就会凑这个11假期然后在前
1: 多
0: 四周五的时候请两天假我去找这个指导员请假，就没有一次说非常顺利的批准过，大家说你怎么又请假，你看这么多人请假了，然后反正我就在那等着，
1: 但其实你我觉得就是能想开的就是对方也会觉得其实他必须得签这个字儿，他唠叨那么两句结果还是得跟人签这个字儿，何苦是吧，就是我有朋友他就说他就是但凡因为他知道人家真实情况就可能家里就有人生病就必须要他去照顾然后呢这个下属就会说那我就请三天假，然后领导就然后他就会说那三天够吗，不够你就请五天，
0: 哇，然后感觉很舒心，
1: 对，
0: 很暖心，
1: 然后呢然后你知道就是作为你作为下属来说你会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呢等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你会很认真的去完成哎所交办的任何一个工作，因为他会觉得 哎他是对我好的，你知道，就是这种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那个平等的看待、嗯、你需要处理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请的时候要那个哎胆子大一点，就是我的确是有事儿嘛、
0: 哎、
1: 是吧，不要太羞涩、
0: 嗯、
1: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愧疚，你有没有觉得、嗯、我觉得作为请假人总会觉得是有点感觉好像哎
0: 可能没有，我只有这三天假会愧疚，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会，但是有很多人会、
0: 啊、
1: 比如说
0: 但是年假
1: 胖
0: 为什么这个休年假或者是正常请假为什么会愧疚啊，就肯定是有事儿啊，就无论是什么事儿，
1: 就像你说的，因为从小到大嘛、嗯、就是你一去请对方都会唠叨，然后
0: 那不是更加能够习惯这样的状态吗，
1: 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哎就好像就是我没有完成人家的，你像我觉得对于胖胖来说、
0: 嗯、
1: 起胖胖来说
0: 他有点
1: 他就会有
0: 觉得哎我又请假了、
1: 啊、对，然后你看对于理想来说他也会说他不敢，就是我敢，但是如果我真的这三天需要请、嗯、我肯定就要去，
0: 对对是我也这种情况，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哎我好像就是没有完成人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相对来说特殊一些，
0: 那就是比如说但凡他把这个节目安排好了、嗯、就是他所有的事情已经是交接好了，他也会有愧疚感吗，应该不会了吧，
1: 有
0: 也会
1: 有、嗯、
0: 你看你还记得当时咱们四个人就是去那个方特玩的时候、哦、
1: 哇塞
0: 那个请假真的是我多少有点忐忑咱也不能说就是胆战心惊嘛，但是忐忑是有的，
1: 咱是的确没耽误工作，
0: 对，就是我可能会料想啊、嗯、毕竟是四个人一个部门是吧就是我那个愧疚感来自于替节目的那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承担了太多、
1: 哦、
0: 但是对领导批假这个事情我没有太多愧疚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是不怕麻烦的，就是哪怕他这个假给我批得非常坎坷、
1: 嗯、
0: 我就像就是那个玩游戏一样，我愿意去挑战今天你不准明天我再找你，这个理由不行我再换一个理由，
1: 就跟孩子跟妈妈爸爸申请我要多玩几个小时、啊、就是这种感觉，
0: 是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1: 对，但是其实当时我们是因为四个人其实的直播工作都交接完了，
0: 对对，
1: 都安排了其他同事，因为我们
0: 当
1: 当时
0: 是那个小天替节目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当时一个部门的人还挺多的、嗯、
0: 对对是，
1: 一个部门就有9-10个的主播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一个部门可能只有4-5个的主播，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都请假、
0: 嗯、
1: 那真的是没办法了
0: 对，那一次真的有点忐忑哈军峰说南阳有什么好玩的，南阳其实我个人觉得南阳好玩的不是很多，有那个就是诸葛亮的故居在南阳那儿、
1: 嗯、
0: 在卧龙岗那个位置，离南阳师范也不是很远，大概坐公交可能3站就到，南阳市区的话我觉得就是逛一逛吃一吃还行嘛，因为他那边小吃啊这个主食是比较分量大的，就是吃的还行，要说好玩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去郑州，
1: 去周边的、嗯、
0: 对对，
1: 郑州啊开封啊这些地方，
0: 洛阳啊这种
1: 景区多一些，
0: 是游乐场啊、嗯、景区啊都很适合，就是吃的玩的都很多。嗯，你们直播为啥卡画面，是我的网络有问题，行我帮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是不是 5G 网络马上安排
1: 说安排就安排，那大家呢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今天我们就从军峰引起的这个话题，因为马上迎来中秋假期然后国庆假期，拓展了一下说了说哎，我们在请假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作为不同的这个角度哈去分析了一下，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或者你在请假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哎比较麻烦的呀，或者自己不太舒服的事，或者你对于请假来说是怎样看的，哎你觉得怎么样能够达到哎上级下级都很和谐的一种状态哈。
0: 对的对的，他说国庆要去枣阳，离南阳很近，哎呀那你要玩得开心哦，那边天气这会儿也是好时节。
1: 嗯，
0: 金峰说人就是要请假呀，与其难受还不如跟人家说可以，把自己工作的事儿安排好就行。
1: 对啊
0: 对，
1: 很棒、
0: 嗯、
1: 很
0: 棒
1: 啊。
0: 张恒是南阳人，是的是的没错。
1: 嗯
0: 对，
1: 你知道我有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就是他的同事去请假，请的是什么产假、
0: 啊、
1: 就是男生就是男士嘛、
0: 啊、陪产假，那个
1: 陪产假、
0: 啊、对，嗯，
1: 然后呢当时他的领导就问他一句，你媳妇儿生孩子又不是你生孩子，
0: 那个陪产假不是每个男生都有的吗？
1: 对，但是就是老领导来了这样一句话、
0: 啊、
1: 就是你媳妇儿生孩子你又不生孩子，
0: 那我要照顾他呀。
1: 对，但是你知道觉得就是 是对于我们请假人觉得很不能理解，
0: 啊、你知道就他问这个话问的就感觉非常的冷，
1: 对，很没有人情味儿、嗯，对吧？就好像觉得这个生孩子或者是这个坐月子什么的、嗯、都是女人的事情，
0: 对，
1: 跟男人没关系。
0: 但是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多少有点生活常识欠缺哈。
1: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太需要照顾家庭。
0: 嗯、对对，这会儿不卡了是吧？已经调整好了，好嘞。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网络恢复正常了，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在今天周日，我们也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段，祝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2: 北京时间11:04，欢迎。

0: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关注到缺麦来了，说好几天没见。是呢，你看周六没见，周五的话我们是没有开视频直播，所以应该两天没见啦。
0: 对，是的，甚是想念，是不是？
1: 无比想念。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左上角点关注哈，没点关注的朋友，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实时收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1: 对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啊，马上就要过这个中秋和十一的长假了。也是关注到在我们市区为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间的静态交通管理工作，给广大市民和外地朋友来临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临汾静态公司决定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将采取停车优惠的措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静态交通管理区域的路内的临时停车泊位、公共停车场实施是外地牌照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本地牌照车辆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哈。那减免的时间是从9月23号的零时到10月8号的24时，一共是16天。
1: 对，就是说这其中包含了中秋至国庆期间的那3天。对，
0: 但是还多了3天，
1: 还往前往后又顺延了一些，一共16天啊，真不错哈，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山西临汾打卡了。那既然说到这个停车泊位，我们不妨去总结一下，在我们市区有哪些公共的停车位，来自于我们市区的一些大小街道当中。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他所说的这个外地车辆免费，本地车辆减半呢，它是属于静态管理的公共停车场和临时停车泊位才是这样的哈。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或者
1: 那还是收费的。
0: 对，还有一些私人其他公司管理的停车场就不是这样的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五一东路高架桥下的停车场，西关立交桥下西侧的停车场，然后丘比特停车场，这是在解放路的啊，解放西路廉政广场的停车场，规划展览馆的停车场，水塔游园停车场，河汾一路，也就是鼓楼北大街道规划五路的停车场，还有迎宾路跨滨河西路东侧的这个停车场，环城南路跨平阳街立交桥下的东侧停车场，河汾一路东大街到鼓楼北大街的停车场，河汾一路西大街到中大街的停车场，迎宾大道高架桥下西侧停车场，河汾一路中大街到东大街停车场。
1: 是，再来关注到在河汾一路在滨河路到西大街这个停车场是有60个停车泊位，在迎宾路跨滨河西路立交桥下西侧停车场，还有在河汾一路是在三桥路南侧这个停车场，包括在兴旺路到幸福路，还有兴旺路北侧幸福路这个街道上，河汾一路这一段啊停车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进行停放，但是一定要注意把车辆给停放好。在之后呢，可以关注到在迎宾路跨河汾一路立交桥下这个西侧、东侧、北侧都是有停车场，而且数量也是非常的充裕的。
0: 迎宾大道高架桥下东侧也是有停车场的，那向阳新城2号楼停车场、向阳新城4号楼南侧停车场、丰泽园南侧西停车场、丰华医院停车场、城墙小院1号停车场、2号停车场和3号停车场，这是在古城公园城墙上的这几个停车场，其实就是涉及到了很多的景点公园， 是吧、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是16天外地车辆免费，然后本地车辆减半啊，收取停车费用。
1: 对，再次来关注一下时间，从2026年9月23号0点起到10月8号的24点，共计是16天的时间。

0: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主要提到了中秋国庆假期就快来了，所以我们呢也跟大家来了解一些关于出行方面内容，比如说一些博物馆的开闭馆的情况哈。首先关注一下临汾市博物馆的开馆时间，从9月23号到10月7号是持续开馆的。
1: 对对。
0: 那10月8号是闭馆整修，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场，17点观众退场，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临汾市博物馆的开闭馆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在铁佛寺博物馆是从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开馆的，同样10月8号是闭馆休息，每天的时间呢是9点到17点，在17点之后呢是观众依次退场。
0: 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闭馆时间10月8号，开馆的这个具体每天时间早上9点到17点16点停止售票，17点观众退场，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那大家呢如果说要前往，尤其是国庆中秋假期，你可能需要提前预约一下，
1: 对，
0: 关注各这几个博物馆的一个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是，大海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还有莫也是来了，说哎呦江漂亮，曹家人，哎呀我们正在说你的这个小趣事儿们就来了，有没有听懂有没有看懂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唇语。
0: 对，我刚才也准备说 Q 他，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俩关麦听音乐的时候在说啥
1: 有没有看到我们俩这个唇语，我们俩正在说你的一些小趣事，说来监督一下你俩有没有认真干活，行，好好监督哈，咱这上班也不白来。
0: 莫宝宝

0: 对，是个国宝。大海说以前叫江群主，现在叫啥呢？江漂亮。
1: 都行，你叫群主也行，叫漂亮也行哈，
0: 啥都行。
1: 对，叫莫文蔚也行，都可以，
0: 只要他自己知道是喊他就行。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你叫的是我吗？就
1: 对，让内心打一个问号。现在我很确定你叫的是我。欢迎大海。好嘞，今天我们也是关注到是一个工作日，但是是有小雨的光临，提示各位出行时注意出行的安全，依旧可以通过抖音互动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好的，那一首歌的时间送给出行路上的朋友，保有一份好的心情。看一下哈，大海说呢，你说别人直播间老刷到就在外面不进去哈，这个江群主一来上播我就来了，就进来还送上了小心心哦，
1: 刷了一下存在感。好嘞，也是感谢大海，大海，大海，我们的故乡哈，欢迎你。
0: 哎，你知道我以前学的第一首就是很专业老师教我的歌，
1: 大海，
0: 就是大海。然后结果就是你知道学唱歌学声乐，然后呢其实是。老师弹钢琴，你要去能听得出来哆来咪发。
1: 什么时候该进了？
0: 对，然后我始终进不去，就上连上了三节这个钢琴课，就是一对一。嗯，然后我感觉老师也放弃我了。然后
1: 那你也是费了功夫的，其实
0: 就是
1: 起码去尝试过。
0: 对，然后就当时舅妈就是老师嘛，他就帮我找了一个音乐老师，说因为我们当时艺考不就是其实是需要就是有一些才艺的，
1: 艺
0: 到最后我这个歌也没整成，我的艺考才艺是。什么朗诵，但现在是肯定不允许了，因为现在
1: 属于一个类型了。
0: 对，现在好像才艺它是你，因为我们播音主持属于语言类，所以跟语言有关的都不能属于你的才艺了，是吧？所以就需要会一些什么音乐舞蹈来作为自己才艺。当年还真的比较宽松一些，
1: 你还真的是挺勇敢尝试的。因为当时我就很清楚我这唱歌是完全不行的，然后当时找那个老师的时候，那个老师说你会唱什么，然后当年有一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然后
0: 你就觉得自己会唱那个，
1: 对，然后就唱那个，那个老师就可能因为第一次见
0: 也不太好意思，
1: 也不太好意思打击我说还行，他说你要不要跳个舞，我说啊那行吧，然后看了之后说那跳舞可以，然后我们就学了这个舞蹈。
0: 对啊，所以你看真的哈，是还跟这个大海有点什么渊源哈。
1: 对，他说一只蚊子叮了我一口，气的追了好远，你能不能一巴掌把它拍了呢？
0: 人家飞走了嘛，所以要追上去。
1: 行吧，那视力也挺好哈，你这眼神挺好的。七麦说静静今天这个妆有一种冷艳的美感。
0: 怎么样，
1: 就是我觉得美艳是适合的，就是感觉她是那种安静美艳的气质，可以走这个风格。然后说家里电视现在就是拍摄几乎不看。
0: 我俩啥时候说电视的事呢？
1: 就是她可能吐槽一下，你平时看电视吗？
0: 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那个投影幕布，就是我当时不装电视，就是你让老一辈爸爸妈妈就会觉得你没电视，人家别人来你家连看个电视的都没。然后我就问他一句，谁来我家？除了你们来我家，谁来我家？对呀，就除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来，谁来？就是自搬家以后，公婆都很少上门，因为我们都住的比较相对比较近嘛，所以我基本上我就没有电视的需求。然后这个几乎不看视，然后真的就是大家现在就是按实际需求，年轻人一定要按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家没有沙发嘛，我公公婆婆说，人家别人来你家过年串个门，谁连坐的地儿都没有。我说我过年可能只有我去别人家串门的份儿，没有别人来我家串门的份儿。我说那个要沙发干嘛，我们都是早出晚归，早上上班晚上才回家，回家就该洗漱睡觉了。我说睡觉就去卧室，不要在沙发上一躺躺一天。
1: 对，所以说也是每个人这个家庭的习惯不一样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一心爱家想说今天有人点歌吗？
0: No，
1: 你可以点，目前你可以点哈，
0: 目前还没有
1: 安排给你 number one。 大海说敢咬我吓死他。哎呀，你这个方法还挺独特的，就是狗狗如果咬了你，你不是打它，而是咬它一口，是吧？你这个
0: 吓死它，
1: 行吧？
0: 你是怎么吓死它的？说来我俩听听。前派说我发的看不到吗？我们就看到一句，
1: 看到一句，说这个电视的事儿吗？
0: 你
1: 看到了，
0: 是不是前面还有一句别的？
1: 对，有没有可能吞屏了？你可以再补发一下。然后说这个电视的事儿，因为我们家是有电视的，就是我日常很喜欢打开电视，
0: 就是陪伴性的。
1: 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很老年吧，就别人一打电话说你在家看电视呢，我说没有看，就是我习惯打开电视。
0: 他得有个声音。
1: 对，如果出门的话，我肯定会关，但是我一般只要是我在家，我就会打开电视。
0: 你是那个一进家门就先开电视，然后再去洗漱换衣服然后吃饭的什么的吗？
1: 差不多吧，可能就是先换了鞋，然后收拾完之后准备吃饭的时候
0: 打开电视。
1: 对，
0: 就那个陪伴性的感觉，开了电视就等于回到
1: 家
0: 了，
1: 对，家里有人，有点人气。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6: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5: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6: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7: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8: 为什么抓我？
7: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9: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10: 我希望当我走在大街上，能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到微笑。不管我的心情有多糟，这一天我的心情会是无比美好。我希望邻里之间能将尘封已久的心门敞开，

0: 何方，我们都会彼此相亲相爱。我希望当我遇到困难，总会有人伸出双手帮我擦干泪水，微笑着对我说，亲爱的，你永远都是最棒的。我会微笑着迎接明天的太阳，
1: 细心呵护我们的家园。和谐的居住环境不是梦想，你也是城市的名片。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 95.10 分综合广播 FM 88.90 分交通云广播开心方向盘，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这时间段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还有出行的一些消息。一心爱家家说上次也发了，曹静跟小胖欠他一首歌，你想听哪首？赶紧把你这歌曲的名字发过来，我们再次帮你重新安排。大海说，想听一首《我走后》。好嘞，帮你找一找啊。有的话来帮你安排。然后说到朋友想去旅游，9月27号是旅游日，是免费的。一想到一大家子还是不去了，怎么说呢？这个旅游其实就是人多热闹，但是就是众口难调，吃的玩的路线住宿，你得有一个人去把关安排好。而且这27号正值是中秋节的假期，所以说人是比较多。
0: 是中秋节，
1: 对，正好是旅游日嘛，人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要规划好这个方式啊、路线啊等等，做一个部署。
0: 对，其实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每每做一个决定选择之前，你先做好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
1: 对，
0: 你心理准备，预期已经做好，就可能。

0: 送下。
1: 一仙爱佳佳，这个你上次那歌是周四吗？不记得了。
0: 如果说你们还在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这个歌曲的信息详情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现在安排这首大海所点播的《我走后》，你想听哪一首啊？哪个版本的？赶紧来互动一波。
1: 有这个什么小咪啊，也有这个现场版于文文杨坤的，然后还有这个景龙的。如果我选择，我可能会选择景龙的吧，因为我最近哎对这龙凤胎这个姐弟俩
0: 景龙景离嘛，
1: 对，然后就哎呀非常哇塞哈，有劲儿。
0: 有劲儿，
1: 每天
0: 咱就是有劲儿，
1: 他俩都身上充满了能量，正能量。
0: 其实我最早看他俩就是因为有一档这个真人秀节目，就是那个女儿的节目，你看过吗？
1: 对，就是哎，
0: 当时是景龙景离，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有关注他们。其实他们就是歌手嘛，
1: 对，
0: 然后有了不同的一些就是路线啊，事业的方向，有劲儿，挺好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景迪可很爱做饭，超有能量的一个女生，是吧？
0: 对对，
1: 一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哇塞，
0: 是
1: 特别哇塞。
0: 大家就看完这个景迪这个生活之后呢，就是别说她一天了，就可能半天我都要缓一周。她每天早上起来5-6点起床，先是吉他，然后健身早餐，然后再去练这个搏击，再之后呢是上这个形体课，然后声乐课，
1: 她还要自己做饭，
0: 还要自己做饭。对，她一上午这个时间真的比我一周的运动量都要大。
1: 是，然后景龙是那个特别爱收拾家，
0: 对对对，
1: 家里井井有条一个男生啊，特别爱干净。然后呢这个大海说小咪的哈，好的，
0: 小咪好嘞，帮你找一找哈。然后一心爱佳佳说刚刚忙着呢，好嘞，你现在可以继续来发送消息，你想听的是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来发送过来，我们帮你来安排一下。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听这首由我们的老朋友大海所点播的一首歌曲，是小咪演唱的《我走后》，送给各位。

0: 好的，那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海说谢谢两位，不客气。一心爱佳佳说刚刚忙着呢，那你现在回来了吗？你要听的歌还听不听啊？
1: 对，
0: 歌曲的名字
1: 继续来发送消息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历尽全方位提质升级改造，我们的晋国博物馆各项的布展配套和调试工作已经是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将会在9月28号呢全新对外开放喽。
0: 是的，为了广大游客解锁一场有厚度、有温度、有新意的沉浸式晋文化盛宴，这次的提示升级旨在深耕中华文明，探远核心主线，立足晋国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彻底优化原有的展陈体系，补齐了历史叙事短板，像让尘封千年的晋国文明可看、可感、可共鸣。展馆打破了原有的叙事局限，将历史脉络从600年延展至完整的晋及三晋800年文明长河，全方位立体化还原春秋霸国的兴衰更迭、礼乐文明与民生百态，让三晋文脉的传承脉络更加清晰完整。
1: 是，展陈实力全面跃升，也是关注到馆藏珍宝重磅扩容。这次升级大幅丰富了馆藏展示体量和品类，原有的晋国历史展厅的展品从160件余套升至了365件套，在原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基础上新增了骨器、石器和各类古代生产生活的用具，以及物宰史以正正史，极大提升了展馆的观赏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呢，全新打造考古发掘主题展区，集中展出3代考古人使用的勘探工具、生活物件、手写日记、发掘档案、影像资料等等的珍贵素材，定格一代又一代文博人深耕遗址、守护文脉的坚守初心，为厚重的历史文物注入鲜活的人文温情。
0: 是的，那科技赋能打破了传统的观展壁垒，沉浸式体验点亮千年晋史。博物馆呢，告别了单一的静态展陈的模式，全新上线了18个数字展项、12个艺术展项，声光电全景融合，虚实场景巧妙交融，让千年古韵活起来。国宝鸟尊专属展柜也是重磅升级，动态影像完整还原国宝碎片拼接修复的全过程，直观地展现文物重生的匠心故事。全息投影技术、实景演绎城濮之战等经典的春秋战事，气势恢宏，身临其境。地穴、半地穴、古建模型、古代交通工具、先民生产生活微缩场景悉数复原，细腻复刻古人衣食住行、农工发展的烟火百态，填补了以往众王朝争霸、清民生烟火的叙事空白。
1: 是的，此外也是关注到这次展馆解锁了多重趣味互动体验，升级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晋侯墓地出土的编钟啊、编磬全新陈列，依托数字点播技术，游客可以沉浸式聆听复古上元的古雅音乐，触摸先秦礼乐文明的典雅韵味。智能触控屏更是全覆盖，收录了海量馆藏文物的数字化资料，指尖只要轻点就可以解锁库房的珍藏、古玉的秘藏，还有轻松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让观展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的探索。好嘞，关注到一心爱佳佳说要点播的是一首沉默是金。好嘞，收到，稍后帮你来安排。我们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2: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 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整天广播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依旧是美食板块，就是这个味儿。哎，今天啥味儿呢？那得有点中秋的味道了。
0: 对，今天是月饼的味道，是吧？
1: 是。说到月饼啊，我觉得就是贴秋膘的时刻来了，就是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少吃点少吃点，但是不知不觉还是吃下了很多月饼。
0: 你不是不太爱吃甜的，但是月饼可以。
1: 月饼可以啊，谁能拒绝月饼呢？
0: 墨染苍穹说能连线吗？然后什么直播间，我们这是一个是听见临汾啊，大家在收听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
1: 对，
0: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间。然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开心方向盘，比如说路况跟汽车出行方面有关的，然后还有跟我们的这个中午时间段的用餐有关的相关内容。
1: 是的，既然说到月饼了，那这个世界上月饼的种类可太多了，要说什么馅儿的，就是目前为止除了五仁的不接受，剩下的我好像都还可以浅尝一下。
0: 我不能接受的是枣泥儿，
1: 枣泥儿竟然不接受。你不喜欢吃红枣吗？
0: 不喜欢。
1: 那天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还叫了一个那个什么
0: 红枣
1: 豆浆？
0: 对，因为我觉得相比另一个来说这个更好，味道更好喝一些。
1: 说喜欢红枣吗？不喜欢。然后喝了一个红枣豆浆，喝了人家好几碗。
0: 这个已经端上桌消费过的不能浪费哈。千叶说开饭了。哎，太了解我们了，这个点就开饭了。所以今天问问大家这个时间，哎，大家吃点啥，或者分享一下中秋节你是不是会专门去购置月饼。
1: 对，
0: 还是说就那个单位所发的福利就分享一下。是吧？
1: 对，
0: 你爱吃月饼吗？爱吃什么馅儿的？对于现在市面上很多奇奇怪怪的月饼，你能不能够接受？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月饼啊真的就是福利，只有在中秋的时候能吃上。哎，现在可能就是你每个时节每个月每天只要想吃都能买到，对它的喜爱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中秋吃的时候还是有点仪式感的。
0: 你就觉得中秋节那一天就必须得吃一点月饼。
1: 没错没错。
0: 哎，是的。然后呢现在的月饼种类真的是五花八门。以前我们就说就是大部分是那个酥皮儿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我在临汾出生长大，然后以前都在那个铁路买那个铁路牌月饼。然后它就是那个非常小这么一个一个的，然后非常酥的酥皮儿，然后
1: 就是拿这个白色的纸包裹。
0: 对对对。然后下面印的这个月饼啊。然后是豆沙，我最喜欢是豆沙馅儿的。然后呢就是红，就是这个枣泥，然后就是这个五仁儿，是吧？然后现在你会发现有咸口的，什么椒盐。
1: 对对，有了。
0: 然后这个咸蛋黄。
1: 哎，
0: 然后甚至南方一些这个肉类的。
1: 对，是，
0: 在我们北方也出现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水果类的。
1: 哎，还真的很多，比如玫瑰的呀，什么这个果那个果的，各种口味。
0: 榴莲。
1: 对，就是他在给你加工的时候，你以为这个水果类的就是可能看起来会有一些这个水果特征，但是在里头压缩之后，说实话，这个水果的这个怎么给你描述，就是水果的形状你肯定是感知不到的，都是压成
0: 馅
1: 儿，
0: 就是跟果酱一样。
1: 对对。
0: 哎，果酱月饼。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贴秋膘怎么能少贴点呢？比如说各种的无蔗糖、零蔗糖月饼，是不是真的就无糖呢？
0: 哎，那市面上很泛滥的这个入坑的月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过招？无蔗糖是不是无糖呢？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尤其是家中有一些糖糕的朋友，他需要控糖，但是总觉得哎中秋得吃一点啊，于是就是哎买个无糖月饼，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按照国标来说，真正的无糖食品是要求每100克中的糖的含量是要少于0.5克的。那如果说是无蔗糖，其实就是没有加蔗糖，它会用什么麦芽糖浆、葡萄糖浆、果脯糖浆来代替，不然怎么能有哎又没糖又好吃的口感啊？
1: 对，而且这些糖浆的升糖速度啊，那可比蔗糖还要快了。对于血糖高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这是实打实的隐形的糖炸弹。
0: 哎，
1: 商家最懂怎么钻空子了，包装上面印着这个大字无糖，哎，角落用最小的字标着无蔗糖，两回事儿啊。很多人买的时候匆匆的看了一眼，根本看不到这几个小字儿啊，买回家给老人吃。

0: 是越吃血糖越不稳，完全是好心办了坏事。要这么说，还不如买这个正儿八经的。
1: 反正就正常的吃一点，
0: 对，吃一点就行，
2: 控制一下量，对吧？
0: 是，
2: 有可能，而且一些无糖食品它还比有糖的贵一些呢。
0: 对对，没错，
2: 就跟以前给孩子买什么儿童酱油
0: ，
2: 就比成人的酱油，就比我们正常食用的酱油要贵，但其实
0: 一回事儿、哎。
2: 是的、嗯，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坑就是有没有糖，哎，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哈。
0: 嗯嗯、
2: 不少人买无糖月饼就只要没糖就觉得万事大吉，但月饼本身就是高碳水高脂肪的食物，哪怕它一点糖都没有，它这个饼皮是用精致小麦粉做的、哦、所以它本身就是高升糖的食材、
0: 嗯、
2: 在进入人体消化分解后会转化为葡萄糖，所以它的升糖速度一点也不慢，更别说是很多的无糖、月饼，它可能为了弥补一些口感会放更多的酥油、
0: 哎、
2: 更多的黄油起酥油来增香，所以它的热量比普通月饼还高，热量是丝毫不低的、哎、
0: 是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网红的手工月饼啊，最近很火，很多人觉得这个私厨做的肯定更健康吧、
2: 哎、
0: 专门找这个私厨的烘焙店买所谓的自制的无糖月饼，恰恰是这类月饼啊风险最大，很多一些小作坊个人私厨其实根本没有正规的食品的生产资质，配料表全靠自己写，说无糖它就无糖，实际为了口感偷偷加蔗糖糖浆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啊这个糖真的是无处不在，有的乱加一些代糖，不控制用量，肠胃敏感，吃完容易腹胀腹泻，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都没办法保证的产品，风险实在太高了，千万别为了所谓的手工无添加踩坑啊。
2: 还有第四个坑是什么呢，就是无糖就可以随便吃吗，
0: 哎，
2: 这并不是哈，老人就说哎，这没糖没顾忌啊，一天吃一两块都没关系、结果血糖照样失控，一定要记住，无糖月饼不等于健康食品，它只是没有额外增加糖，但一块无糖月饼比如说50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差不多就有20克，如果吃两块就抵得上你吃一碗白米饭了哈、哪怕是真的无糖也不能放开吃，所以不要误以为无糖就可以管够，这是千万要不得的。
0: 是，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无糖的网红款，比如说无糖的流心月饼，无糖的水果月饼，还有无糖的坚果月饼等等啊，它其实吃起来都是有甜的口感的，而且一些自带的像水果干果就本来是有果糖的，而坚果本身这个油脂含量也非常高，所以说要想控糖控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少吃就最好了，如果多吃的话那肯定是血糖升高很快了。
2: 对，那有四点提示大家，看标准，别只看大字，看看营养成分表、看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这块月饼里边含量最高的东西、然后呢选简单的，不要选太花式的哈，花式的它说明额外添加的东西更多，还有就一定要叮嘱食用食量，哪怕我们不是需要控糖的人也不能一天或者是一顿吃很多的月饼、一天最多吃四分之一块，而且放在两餐之间吃，可以配一点茶，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吃完多走动，不要当饭吃、
0: 对，所以说又到一年的中秋节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这些坑啊，吃得健康也吃得美味，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当然得和月亮有关啊，送给各位。

0: 好的，那在这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买月饼一定要避一些坑，尤其是各位哎控糖人士说哎这个减脂人士是吧，减脂期哎我吃月饼我就买那个无糖的或者是哎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注意月饼它本身就是糖油混合物，无论有没有糖它都是个高热量的食品，所以食用呢最重要就是少吃一点哈。
1: 对，接着馋就行哈，吃太多了其实也不是很好消化。除了月饼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一个重大的大事儿，作为2026年瑶文化流节的配套活动，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在9月20号在瑶庙广场是盛大开启喽。
0: 对，今天全品类的美食摊位会强势集结，堂食类、小吃类、烧烤类、熟食类、面食类、创业连锁类、酒水类、非遗文创类、农特产品，烟火气直接拉满，每一口的都是我们地道的平阳老味道。
1: 哇哦，听起来就很走心啊，食材溯源，明码标价，全程严管，好吃正宗更安心。中秋国庆不用走远，来瑶庙广场一站式可以吃遍临汾啊。
0: 这也就是说呢，从今天正式开启以后就连续会在我们整个瑶文化旅游节当中就会上、都会有，
1: 对，我觉得
0: 是吧，一直到国庆，
1: 到国庆结束，所以说大家想去看什么非遗呀、还有一些相关的美食酒水文创在这儿应该是应有尽有的。
0: 嗯，是呢，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说哎，好像我们这个有一些停车泊位是从9月23号就开始16天都是外地车辆免费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化旅游节、在9月23号会开幕，然后呢这个持续期间大家就可以来我们临汾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去了解瑶文化哈。
1: 嗯，是的没错，也是诚邀大家在中秋国庆走进咱们山西临汾到瑶庙这边来打卡平阳的味道美食嘉年华。要说到这个美食啊，其实各位在这两天天气渐凉的时候你们午餐一般吃点啥呢？怎么今天没有人来分享这午餐了，吃面呀吃米呀还是这个包子饺子呀，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聊一聊大家的这个午餐安排。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秋季过后这个吃午餐呢，更多人会选择去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哎，对，
0: 是吧，
1: 是的，特别暖。
0: 对，我就觉得哎，就是比如说个米线或者米粉儿、之类的，或者

0: 过桥米线，
1: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就是还挺惬意的，然后又比较简单。
1: 对，关注到这个禅心来了，说主播主播中午好，欢迎欢迎，到节目尾声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是在国庆中秋之间是有个调休，所以今天是周日，但是是工作日，也欢迎各位就是进来来分享分享你的午餐时刻。说到这午餐，刚刚说这个汤汤水水的，其实有很多种面食都是汤汤水水的，比如说这个饸烙面、臊子面、丸子面，哎，都带点汤汤水水。
0: 哎，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午餐。与此同时，在北京时间12:26，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哈。有一些路段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再加上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我们关注到呢，这是在长兴中街位置，从公园南路一直由北向南通行方向到鼓楼西大街十字路口有车多等待，这边一般是直行车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就会排队一直到这个路口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鼓楼环岛，包括在公园街这个位置，还有在五一路，也是间断性的行驶缓慢。正值这个放学的午餐点儿啊，也是关注到饭店啊、商场周边压力是逐渐增大，提示各位堵路千万别堵心，依次去通行和驾驶。
0: 是的，那目前呢，在解放路段有间断性车多缓行甚至排队的情况哈，然后在科委巷整条路段的交通量都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再等一等再前往这个，比如说商场去就餐。或者是购物等等哈，那大家一定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没错。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明天上午10: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拜拜各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心。

0: 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9: 哈。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8: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9: 就有这说法。
8: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9: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具备很多人呢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8: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9: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8: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9: 时机一秒， 你就输了
8: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啦！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啦？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9: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
8: 嗯，
9: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8: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9: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8: 啊，
9: 你想是这意思吧？
8: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9: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8: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9: 哎，如今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
8: 嗯，
9: 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8: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9: 6:1。
8: 对，也就是说，六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9: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8: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
9: 嗯，
8: 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9: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8: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9: 是
8: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
9: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8: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9: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想一起上岸，那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
8: 嗯，
9: 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8: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9: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8: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9: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8: 啊，
9: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8: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9: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8: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9: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8: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9: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8: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9: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8: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9: 这时候可能上海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8: 哈哈哈，
9: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8: 哈哈哈，
9: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8: 哈哈哈，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9: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时间少，
8: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9: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8: 我在加班呢，
9: 我在应酬呢。
8: 啊，应酬呢，
9: 正在忙着呢。
8: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9: 先挂了吧。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8: 什么梗？
9: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8人群。
8: 什么叫8人群？
9: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8: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9: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 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

0: 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0: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也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现在过得还好吗？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站意中人呢？
0: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1: 哦，这怎么说呢？
0: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1: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0: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1: 哎呦，这是难为你了呢。
0: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1: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0: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1: 哎，是的，
0: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1: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40%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0: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1: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0: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1: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
0: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1: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0: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1: 各取所需，是这意思吧。
0: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1: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0: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1: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0: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1: 你上天呢？
0: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1: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1: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其实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1: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0: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1: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0: 当然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最早的时候
0: 你去过呀？
1: 我去过。
0: 干嘛去了？
1: 就是看看。
0: 看看？
1: 哎，
0: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1: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0: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1: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
0: 哦，呵呵。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

0: 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它有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哈、
1: 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0: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1: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0: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1: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0: 所以啊，你要到了这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1: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0: 你这样注定单身呢。
1: 你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0: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1: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0: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1: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又。
1: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0: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1: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练射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8: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7: 嗯，
8: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7: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
8: 我觉得
7: 而已，
8: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7: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8: 啊，趁早分开是吧？
7: 哎，对呀。
8: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7: 嗯，
8: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7: 嗯，
8: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7: 于是
8: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7: 你看看这速度。
8: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7: 哦，怎么着？
8: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7: 你看，
8: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7: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8: 哦，
7: 对吧？
8: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7: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他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8: 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7: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8: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7: 哎，
8: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
7: 嗯，
8: 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7: 是，
8: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7: 是啊，
8: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7: 祝福你们。
8: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7: 这是大智慧啊。
8: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7: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8: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7: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8: 嗯，是的。那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7: 哎，
8: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
7: 嗯，
8: 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7: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
8: 嗯，
7: 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教育在婚姻匹配当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8: 是的，总体来讲呢，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10年前基本一样。
7: 哎，这其中啊，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啊，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也在不断的增加。
8: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嗯，
7: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10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8: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7: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8: 哦。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7: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8: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7: 都成神了啊。
8: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7: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8: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 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

0: 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岸展期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起了一阵风。至于这阵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展意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0: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2: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1: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2: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1: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2: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1: 这是真爱，
2: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风雨雨的，这是真爱。
1: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她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啊？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2: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1: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2: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1: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2: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1: 哎呦，你看看，
2: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1: 哎呦天，
2: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1: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2: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的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他一起去了外地，他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他，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1: 啊，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2: 关键我觉得人家俩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1: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2: 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1: 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2: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 好了。
1: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2: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1: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嗯，
1: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2: 比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累，但并不会因此更

0: 满意婚姻。
1: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职业单位类型上的匹配会恶化人们婚后的幸福感，主要原因呢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0: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1: 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0: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0: 这可以解释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你像是有人上岸之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会在婚恋市场当中被认为，哎呦，这人太现实了，反而比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1: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之后斩了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的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0: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1: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0: 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1: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的幸运的多吧。
0: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喽。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隋炀帝2世亡国。3，四处巡游，远征高丽。到了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6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次巡游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史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3次巡游江都。在隋炀帝在位的14年的时间里，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还不到1年，而在洛阳也待了不到3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徭役，而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 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开始，公元605年，隋朝相继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但是在大业七年到大业十年期间，隋炀帝三征高丽均告失败，因此严重激化了国内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西晋灭亡之后，高丽乘机入居辽东。到隋文帝时期，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到了大业七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他下令在东莱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和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军三次攻打高丽。第一次是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了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和器械都付之一炬。第二次则是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大军围困洛阳，所以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但是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而第三次则是因为高丽遣使求和，而隋朝的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去了。四，喋血江都。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次征伐高丽又大大的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相继成为群盗。大业七年，邹平人王勃在长白山自称知事郎，他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子歌》来宣传他的起义。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之间迅速传开，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起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义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可是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却视而无睹，所以在大业十二年七月，他第三次巡游江都的时候，临别做了一首诗留给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天是饮酒作乐，有一天他在萧皇后的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了。而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他打算定都丹阳。丹阳在今天的江苏南京。这个消息在私下很快就传开了。随行的禁军之中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 所以私下酝酿要叛逃。晋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3月30日夜里，数万叛军聚众攻入宫门，直逼宫殿。将领裴虔通领兵追出西阁，擒获了一俘而逃的隋炀帝。天明之后，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到杨广之后，皱着眉头说：何须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于是裴虔通和司马德堪听了之后，就把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了。宇文化及随后又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历史在这里就转回到了当年隋文帝残杀北周皇室的时代。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灭亡。

送给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君临天下开始，至贞观23年去世，这段时期是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所以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的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实在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避，商旅也素颜，民康物富，斗米不过4-5钱，民物翻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一、安民抚农。隋末农民大起义，原来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他就是唐高祖。在之后的10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显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全国。到武德9年6月，公元626年，在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之后，秦王被立为太子。8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即位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历史上称，自伊洛之东，济乎海带，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以太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俭，提倡简朴，终其一生都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他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听诸方所尽真意，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怨不满，炀帝亦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至灭亡。唐太宗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而其他的建造也比较少，尽量少用利益。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到贞观18年
公元644年发

0: 并征伐高丽以前，他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庸法，也就是农民可以交纳一定量的绢布，就可以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多农时，不务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食为本。当太子的加官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的时候，太宗恐防农时，将官礼改用十月农闲的季节。而且唐太宗还用法律的手段来落实不为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伐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要依法论处。另一方面，太宗也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公元627年至629年期间，关中关东地区发生水旱、蝗霜等各种自然灾害。于是他当即照所在镇序，无处今年租赋。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就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贫至丰人，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于道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二，任人唯贤。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的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要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的人，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作为转移。他说，吾为官责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比如魏征，他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而到了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首要推动者。太宗认为，之所以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也就是要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认识。太宗要求大臣封得宜举贤，而封得宜则回答说，未见其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惜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疑而不知耳。 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韩建、马周、孤平、戴胄出身门下陆氏，这些人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格，他任用的将领比如纳史、纳杜尔、直师司隶、契合力等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一君一体，以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疾言无疑，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干戈，是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事，有人告他谋反，但是太宗却相信魏征是不会谋反的。而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作之罪处以死刑。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对魏征说，为官则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治，用一小人则小人敬尽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就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的相貌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等都在其列，世数景仰，传为美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贞观之治。三，从谏如流。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们说，朕既凭直言耿义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是相当重视的，他说，彼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沾之污弊，出入官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丝正理，或三更方起。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于李密，后来又是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

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使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的行为，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就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征的建议，他多数予以采纳了。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民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中，君以听言为极的协调和谐局面。到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后来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在唐太宗的倡导之下，进谏之风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等人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还常常予以奖励。比如纪实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福家建行赏不当，赏以价值100000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见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些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加以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见。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际，必使谏官随入，欲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的事务，了解民间的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之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以此出来的诏令就稍有错误了。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是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很大的。四，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这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的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为语言或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世济率100,000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八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而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的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和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班级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和轻贱他们，这就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军长只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使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此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以玺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寒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都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唐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杜尔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而且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的。五，文成公主入葬。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到七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暹歇。唐朝初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有和有战，但是以和好为主。
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的种子，而且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以后，唐朝和吐蕃结成了生旧之好，而文成公主则于条禄二年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且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唐中宗的时候，金城公主又进入西藏，进一步促进了唐朝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朝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是广泛地传入了吐蕃。六，大唐西域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结束了17年的留学生涯，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以及若干佛像舍利，从印度回到了唐朝的都城长安。玄奘西行求法，历程25000多千米，到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旅行家。玄奘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和口述，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全书共12卷。《大唐西域记》以玄奘的游学亲历和所见所闻，以及138个城郭地区为目，记述了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全书总计12万多字，是研究中亚和南亚社会历史以及中外交通的珍贵历史文献。七，遣唐使。在唐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前后一共派遣了13次遣唐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于第二年到达了唐朝。此后，日本的遣唐使组织更加完善，规模也逐渐扩大，船队由1-2艘船逐渐扩大到4艘，而遣唐使团的人数也由初期的100-200人到后来的500-600人。遣唐使的官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使，他们都精通经史，熟悉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日本的中国通。随行人员还包括翻译、医师以及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与中国僧侣使者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日本遣唐使回国之后，传播了唐代先进的文化制度，并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节，一代女皇武则天。
公元六百。

1790年至公元705年，武则天生于624年，卒于公元705年。她是滨州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封为才人。唐太宗死了之后，他进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时，他再度入宫，并于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唐高宗死了之后，武则天废掉了亲子，登基称帝，于至隆元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在当时被并称为二圣。之所以她实际掌权近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她为人果敢断绝，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而对于反对她的那些人，则采用了铁血政策，坚决予以镇压。武则天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一，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英国公武士约的女儿。她自幼聪慧，有才智。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故了，因此她就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到了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的时候，母亲杨氏痛哭不止，但是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夫，何儿女悲乎？”进宫之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相传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名叫狮子聪。太宗非常喜欢他的剽悍，但是也苦于他桀骜不驯。有一次，唐太宗召集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酒，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之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呀？”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而这个时候，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说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很吃惊，望着他。但是武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3样东西，保管能够叫他服服帖帖的。”太宗问他：“哪3样东西啊？”媚娘说：“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首先用鞭打他，不逊就施以铁锤，如果再乱踢再乱撅，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武媚娘的话刚说完，唐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娘巾帼不让须眉。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

0: 他在临死之前下令，后宫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才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去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之后，继位的是高宗李治。李治在做皇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他受到了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到底要出多大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

0: 临汾市中心血站二楼机采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宁静，淡泊明智，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地哭过，认真地笑过，真正的快乐过？你假装的快乐比流泪还让人心酸。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青石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

0: 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1995年诞生了很多经典的影片，在这一年当中的票房冠军，这部影片呢也被同步以分账大片的形式在中国公映，这就是《纽约大劫案》。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由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虎胆龙威》系列的第三部。如果说炸毁大楼、飞机、汽车是虎胆龙威系列的优良传统，那么一连五部虎胆龙威系列可以说是很好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系列的影片每一部都可以说是高价的毁灭片，从头打到尾。这也是影片公映的25年间非常过瘾的一套动作影片。对于虎胆龙威系列的影片，感官刺激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故事，这一部也叫做纽约大劫案。第三部的成绩不及前两部，这也许和中间大段的剧情不够惊险有关系，但是这部影片的爆破的场面却是更大，把整个纽约化作警匪对决的大战场。大反派西蒙出人意料地邀请文艺片老手影帝杰瑞米·艾恩斯来饰演，他为了替第一集被杀的兄弟报仇，同时抢劫银行巨款，并且呢到处放置炸弹，让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麦克莱恩疲于奔命，可以说是在这个系列之中所有反派之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那么塞缪尔·杰克逊饰演的黑人店主宙斯也成为被卷入事件之中的布鲁斯·威利斯的搭档，两个人从头到尾就展开了一连串马不停蹄的追逐。所以说这部影片呢，就凭借着编导演三方面的配合，成为了1995年全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6: 西蒙是一个头脑缜密、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他为了窃取联邦大厦地下金库的黄金，想方设法分散警力，先是制造了一起爆炸案，在警方紧张破案之际，他又给警长约翰·麦克莱恩打了电话，声称警方必须听从他的一系列指令，否则他将继续在全市搞爆炸。
7: 重案组，我是沃尔特警长。
8: 傻瓜塞门给卖馅饼的人说，给我馅饼，要不就砸烂你的头。百货大楼的事只不过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那儿有个叫麦克莱恩的人吗？
7: 他已经被停职了。
8: 不，沃尔特，别听他指，至少今天。
7: 你是谁？
8: 我叫塞门。
7: 你想要什么？
8: 我想玩个游戏。
7: 什么游戏？
8: 塞门说，塞门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办点事，麦克莱恩警官必须照办，要是违约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7: 什么惩罚？
8: 还有一处公共建筑将会发生大爆炸，

0: 你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干什么呢？
1: 塞门说麦克莱恩警官必须去138号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拐角，那是哈莱姆区。
2: 康尼，小欧，麦克莱恩警官在哪儿？
3: 他行踪不定，居无定所，就算他藏在石头缝里也要挖出来。
4: 麦克莱恩赤手空拳接受了第一道指令，挂上写有我讨厌黑人的牌子，站在黑人街区，并且不准有警察保护。杂货店黑人老板宙斯首先发现了他。
0: 早啊。早。你今天很开心吗？脑子没有出问题吧？虽说你没有碍着谁，可是一个白人挂着一块我讨厌黑鬼的牌子在黑人的街区上溜达，我看即使他不是疯子，至少也是神经不太正常。嘿，我在跟你说话呢，再过10秒钟那帮家伙就会发现你了，你得当心一点，他们会杀了你，你明白吗？那样的话你今天可就会倒霉透顶了。
5: 这我知道，可这是警察的事情，为了你的安全。
0: 太对了，是得警察管，可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得到我的店里去等警察来。
2: 嗨，你们瞧。
0: 哦，糟了，
6: 那家伙在干什么？
5: 我是警察。
0: 什么？
5: 我在办案，一小时前有人炸了百货大楼，听到新闻了吗？
0: 哦，是的，
5: 就是那个家伙让我这么做的，而且还非得这样，否则他要炸另外一个地方。
0: 哦，见鬼见鬼。
5: 警察，我有枪，你
0: 他们也有枪。听着，你给我装疯。
5: 什么？
0: 就像演戏一样装得像点。
2: Rose， 他是你朋友吗？
0: 你看他像我的朋友吗？我看他像是从疯人院里面跑出来的，像个疯子。
7: 我听到神在召唤，我跟图书管理员说我头疼，可他不信。可是我的确头疼的厉害，可是尽管我头疼而且像是要裂开一样。
2: 你给我闭嘴。
8: 哦，伙计，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9: 夹他的手。
6: 那家伙在干什么？
2: 哎，把绳子割了。哎，诸位诸位，听我说，他讨厌黑人，我们该怎么处理他？
10: 哎，别这样，别这样。
11: 快走，
4: 麦克莱恩遭受到了黑人小混混的一顿痛打，幸亏受到宙斯的帮助才得以脱身。路上呢，他很感激宙斯。
5: 你还好吗？我叫麦克莱恩，欠你。
0: 对，那是当然了，这会儿他们恐怕正在砸我的店呢。
5: 冷静点，
0: 冷静。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就是白人。
5: 好吧，苏斯，我很抱歉。
0: 干嘛叫我苏斯？我叫伯德里格人吧。
5: 他们不是叫你苏斯吗？
0: 他们没人叫我苏斯，都叫我宙斯。我的名字叫宙斯。
5: 宙斯，
0: 没错，宙斯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父亲。你别惹我，不然我让你五雷轰顶。宙斯，你明白了吗？
5: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去市区警察局。
0: 哦，那真是太好了。
4: 当他们回到警局时，西蒙又打来电话，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且命令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新的指令，而且又命令他们到达指定的电话亭，随后呢，在这儿发出了第三道指令，否则将在地铁上引爆一枚定时炸弹。
12: 喂，
1: 鸟的羽毛共聚一块，猪也是一样，很高兴这机会是我的。
12: 很好，很押韵。
1: 电话为什么打不进来？刚才谁在用？
12: 精神病热线。
1: 我奉劝你正经点。
12: 可这是公用电话，你让我怎么说？
1: 你可以直说有个胖女人在用电话，花了你们一点时间才让她离开。乔恩，在你们身旁的垃圾桶里装有炸弹，如果想跑的话它就会立刻爆炸。
12: 我们不能跑，路上还有很多行人呢。
1: 那正合我意，现在你们都听好了，有个人要去圣奈尔，遇到一个男的有7位太太，每位太太有7个袋子，每个袋子有7只猫，每只猫生了7只小猫，小猫猫袋子太太，有几个人要去圣奈尔？我的电话号码是555。
12: 不不不，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不可能，我的电话号码是555，再加上答案，30秒内打电话给我。
5: 好了，7个人有7个太太。
0: 闭嘴，我擅长这个。
5: 7个人有7个太太。
0: 你给我住口。他说7个人有7个布袋，7749，下面是什么？你听清了吗？
5: 我听清了。
0: 你听清楚了吗？
5: 7个袋子，每个袋子
0: 你到底听清楚没有？
5: 可是我被搞得稀里糊涂的，你让我怎么办？
0: 那好那好那好，7位妻子是7749，7只猫是7×49是343，对吧？
5: 问我还是问你呢？
0: 7×343是2401，答案是243。

0: 你一个人去一趟，你好叫俺。哎，小菜一碟，下次说一个难一点的。
1: 答案是一。垃圾箱里有炸弹！垃圾箱有炸弹！快趴下！快趴下！垃圾箱有炸弹！快趴下！欢迎来纽约，起来吧，起来吧，走吧。
2: 没事儿，说吧。我还没下指令呢。现在9:50了，乔恩，第3号地铁现在抵达了。我在那列火车上留了点东西，在10:20之前到新尼尔瓦基街和华尔街地铁站去接公用电话。
0: 否则3号列车升天。除了民用交通工具外，使用别的工具我就炸火车。想疏散乘客，我就炸火车。我30分钟后打给你们。见鬼！30分钟在纽约要过90个街区，双倍的时间也不够，连车都没有。哎，先生，我是警察，我有紧急公务，要征用你的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谢谢，干什么？
3: 快上车！你真行，我开过出租车，往南边最快。麦克兰和宙斯分头行事，麦克兰跳上车寻找炸弹，宙斯则快速赶往电话亭。麦克兰找到了炸弹，但是西蒙却在电话中大骂他们拖延时间。火车驶入站台，炸弹发生爆炸，把地铁站炸得面目全非，乘客死伤无数。麦克兰和宙斯侥幸生还。
0: 一大堆人皮外伤，两个人脑震荡，有个老人岂不是气停了，孕妇小产了，就这些。你怎么样，焦艾？
4: 耳朵嗡嗡响。
0: 真命大，你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4: 是啊，但有个问题，就什么？
0: 不可思议，我们能准时到这的几率有多少？哼，是零。
4: 那颗炸弹怎么都会爆炸？它想要在这儿爆炸？麻烦你扶我起来。
0: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
5: 不知道，完全没有头绪。麦克莱恩中尉，
0: 什么事？他们在找你和卡维尔先生，在哪儿？是的，那个人自称是
5: Simon， 我们正在进一步做。乔恩，这位是
6: Andy Claus， 联邦调查局的。这位查尔斯先生是？我是另一个部门的，很高兴见到你。这两位是麦克莱恩中尉和卡维尔先生。
0: 往后飞一下。
7: 我先想让你看几个人。
0: 你认识他吗？不。这个人呢？那你呢？你们能听出电话里的声音吗？不能。有没有发现汽车跟踪你们？
4: 没有。有没有人跟踪你们？有没有监视？房屋电话有什么异常？既然你们问起，我一直觉得我的脚丫子里。
0: 经常火辣辣的，起先我以为是脚气什么的，但是我查了一下，不是。
4: 我看过你的档案，还听说你会跟我们合作的。
0: 合作什么？哎，请等一下，我当然会合作。
4: 纯粹是浪费时间。既然是交换情报，也请你们给我一点。
0: 好了，我们先听听他们所知道的。就这样，
4: 那你们干嘛让我们看照片？
0: 我们只想了解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4: 和你们一样，有人放了炸弹，他自称是 Simon， 说话德国口音。 而且不知怎么，他特别恨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第一个男的叫
1: Faris Tag，前匈牙利陆军爆破专家，我们相信现在是为乌克兰人工作。自主的恐怖分子，受雇于合约。这女的是？Tag的同居人，有人曾经把炸弹放到他们家里面，当时他们没有在家，但以为那个女的被炸死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只从医疗档案里得知，他有偏头疼。 他叫 Peter，
0: 格里格。真是个很特别的报告，先生们。可是能否告诉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7: 格鲁伯这姓跟你有关系吗，中尉？有点印象。洛杉矶，
0: 什么？
7: 事情发生在洛杉矶。
1: Peter 格里格， 原名是 Simon Peter Gruber， 他是 Hans Gruber 的兄弟。是他。对。
7: 是洛城事件，我们觉得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置你于死地，为了报复。
5: 警长。

0: 他来电话了。
1: 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给我。
2: 塞门。
3: 厅长，好像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在车上。可能是安迪，打个招呼，安迪。
1: 你好。
3: 你从不会单独行动，比尔你好吗？你还咬着眼镜腿来消除紧张感吗？先生们，现在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已经把2400磅的炸弹安放在纽约市的一所中学里面了，装了定时器，而且准时下午3点钟爆炸。谢谢，不吭声说明懂了。
2: 你说的是2400磅了？
3: 对，请不要打断我。塞门说，要是你们企图疏散学生，炸弹会遥控起爆，要知道有人会监视你们。重复一点，下午3点那所学校将会报销掉。当然了，除非……
2: 除非什么？
3: 除非麦克莱恩和他的朋友完成我指定的任务。乔恩，你在听吗？
1: 听着呢。
3: 在唐金广场后面有座公用电话亭，20分钟内徒步赶到，不必着急。要是聪明的话，就能得知炸弹的所在地，并用密码解除。哦，对了，先生们，我刚才不是说了无线电引爆吗？问题是那玩意儿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无线电频率敏感，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关掉无线电。
2: Simon， 等等，放了2400磅那种液体炸弹，我的天哪！马上给我进去找。
0: 他在开记者招待会，半个小时后回来。
2: Hoberich， 集合现场所有警员，让他们马上过来，别跟我扯那套管辖权的臭理论。
1: 我有2个孩子在65号街的学校里，我可以帮忙吗？
2: 你有多少人？
1: 75个，要有紧急情况还能调来500人。
2: 要多久？
1: 2到3个小时。那现在呢？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吧，唐金广场离这里有2英里远，快走吧。别用无线电，用电话，有事情用总机找我。祝你好运。
1: 谢谢，我会找到的。
4: 然而西蒙意犹未尽，他命令麦克莱恩去拆除街心花园的炸弹，又宣称在纽约市一所小学校内安放了炸弹。警方和市政官员几乎全部出动，去各小学疏散学生，搜寻炸弹。麦克莱恩逐渐对西蒙一个又一个的指令产生疑惑，他终于发现，在全市警力都集中于各个学校搜寻炸弹的同时，有一帮匪徒已经通过掘地从联邦大厦的地下金库中劫走了大量的黄金。这是一切有预谋的特大犯罪活动。
1: 我是麦克莱恩，杰沃尔特警长。
2: 乔恩，你现在在哪里？
5: 沃尔特，不是报复，是抢劫。
2: 什么？
1: 联邦储备银行的金砖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的卡车正在往北开。
2: 你喝醉了吗，麦克莱恩？
1: 我今天滴酒未沾。有一长串自卸卡车在罗斯福公路往北开，你封锁那桥，赶紧再调一些直升机过去。
2: 我现在连这口滩都封不住，真是焦头烂额。炸弹密码找到了吗？
1: 弄清楚21任总统是谁，这和炸弹有关系。
2: 交换第21的什么？
1: 沃尔特。见鬼，这该死的无线电话。
2: 通知蒙洛，叫他把59街以北所有桥梁都封锁掉，查找自卸卡车。
0: 自卸卡车？
2: 麦克莱恩说，罗斯福公路上有运载金子的卡车。
0: 可是罗斯福公路上不允许行驶自卸卡车呀。
2: 好你。
0: 好啊，你要我做，我就得去做，不管这事情有多么愚蠢。
2: 警犬队，到后面去检查锅炉室，快一点。找到了吗，查理？即使用 X 光机查找一个星期，也很难找到。你没有一星期查理，再过5分钟我们就得去86号街。
6: 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
1: 怎么了？
2: 麦克莱恩刚才提到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些事，那里是不是靠近地铁爆炸现场？
1: 没错。
4: 在明白西蒙的诡计之后，麦克莱恩和宙斯立刻驾车追赶匪徒。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成功地阻止了匪徒的行动，追回了被盗的黄金。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好莱坞经典影片《虎胆龙威》第三部。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说这部影片幕后的花絮吧。在2003年发行的一区 DVD 中出现了本片的另外一个结局，西蒙和手下带着黄金逃之夭夭。几个月后，麦克莱恩根据阿斯匹林药瓶瓶底的数字在东欧找到了西蒙。后来这些黄金被变作帝国大厦的微缩模型而运往国外。麦克莱恩因为涉嫌参与抢劫被警局隔

得知，最后呢，麦克莱恩和西蒙玩了一次猜谜游戏，用中国火箭干掉了西蒙。那么这是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的。在影片之中，挂在布鲁斯·威利斯身上的广告牌在拍摄时写的是“我恨每一个人”，并不是影片之中的种族主义歧视版本。我恨黑人是在后期制作之中用 CGI 技术加上去的。那么影片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出现在广告牌上的依然是我恨每一个人。还有影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西蒙和他的女手下的亲热画面，可这是最后被加进去的，因为导演麦克蒂尔南得知影片将被定为 R 级，所以说呢，干脆就再加了一段性爱的镜头。另外呢，完成剧本之后呢，编剧乔纳森·汉斯雷曾经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太多关于曼哈顿市区联邦黄金储备系统的机密信息。汉斯雷后来自己说，这些信息呢，都源自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和1988年的《虎胆龙威》第一部一样，本片之中的德语呢，也存在严重的语法错误。不过呢，在德国上映的时候，所有错误都得以纠正，而且呢，一些恐怖分子还操着东德口音。那么影片之中呢，西蒙的饰演者是杰瑞米·艾恩斯。其实呢，老牌好莱坞影星肖恩·康纳利曾经是扮演西蒙的首选，但是他呢，因为不愿意扮演这个恶魔，就拒绝出演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一次给自己家里和自己内心的换季大整理哈，邀请到的是自我整理教育品牌慢整理的主理人马小乙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马小乙。
0: 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换季的不管是衣帽间也好还是衣柜也好的这个收纳，好像主要针对的都是女性哈，这都是针对女孩子的衣服，因为女孩子衣服比较多呀，又有换季啊等等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换季呢？哎，马乙老师就笑了，他感觉说，好像很多男生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对于男生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换季衣服的，比如说夏天的他就冬天一定不能穿了。我们会发现很多男生到了冬天他还是穿短袖，他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倒腾来倒腾去。但是怎么样让他的衣柜也能变得比较整洁，不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带来太多的困扰，有没有一些帮男性在家居的就特别是衣物啊整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1: 首先我们很多男性朋友啊，如果比如结婚了之后，他们的这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由自己的妻子来打理的还是占大多数，
0: 因为女孩子心细。
1: 对、那我们首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有独立的空间啊，就是哪怕不管多少吧，可能女生占的空间比较多一些，男生占的比较少，但也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说起来是句废话啊，但是我确实在很多人家里见到，就是两口子的衣服，甚至加上孩子的衣服会混着放的。
0: 是啊，
1: 啊，
0: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我妈妈整理衣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爸爸的衣服和我妈妈的衣服就是放在一起。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柜子啊，当时。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只要能有一个独立空间，给他一个空间，那个人就可以按照个人的习惯来做了。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要求所有人都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女生会觉得我衣服要什么暗颜色呀，很漂亮啊。但是男生可能他只要能找到能拿到就可以了啊。然后男生衣服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有一个特点是男生衣服需要挂的可能会多一些，就他们有时候会有衬衣跟西服这样一些所以我们会优先去考虑男士衣服的一个悬挂啊，悬挂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方法啊。如果我们空间足够的话，当然给他做到一个不换季，然后几乎又全部挂起来的话，他也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维持。不过另一方面啊，我们也经常听到的就是，其实男生有时候在家里空间也是会被压榨的。我们之前有一位男学员就说，一开始他跟他爱人一人一半的柜子，后面他就变成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0: 好了，就变成小孩
1: 子再出生他就只剩两个抽屉了。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就是他也没有属于他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
0: 但是男生的衣服挂起来我觉得会那种成就感哈，就是对收纳完之后的成就感会比较明显，因为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1: 对 对, 对，
0: 款式也比较统一。
1: 对，
0: 所以他的衣服如果挂起来
1: 很漂亮，
0: 会很漂亮。对，就很整齐的那种。比如说男生大部分就是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哈，然后摆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原来乱七八糟的这个柜子就能显得整齐一些。
1: 我们虽然说大部分人家里都是女生的衣服比男生多哈，但是现在也男生衣服多的也不少。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呢都是会一天换一套衣服，那你换下来这个衣服呢又不能马上的去清洗，那换下来这个你可能隔两天再穿，那这个它要再放回去吗？它放回去会不会污染这个空间呀，或者是显得这个空间会更凌乱一些呢？
1: 这一类衣服我们其实是有名字的，叫次净衣或者叫隔夜衣
0: 啊，
1: 就是它是次干净的衣服，不是那么干净的衣服，但又跟脏衣不是一类。

0: 也不用马上去洗的那种，
1: 这是大家常常忽视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女生到了冬天刺青衣还是挺多的、嗯、像这种羊绒啊或者什么，你不可能穿一下就洗嘛。那我们有很几种好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啊。一个是在家里规划一个刺青衣区，但这个区最好是在你换衣服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方便的挂衣架，能够把它挂起来，在你的衣柜的附近或者你卧室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就可以把它挂在那里。当然你不能一直挂，我们通常这种刺青衣区最好一到两周要整理一次，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满，是吧？你可以把它需要洗的洗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专门这样一个区域，你可以在衣柜里面找一小格，就是衣柜不是有门吗？那你可以根据你这个刺青衣的数量，再选其中一个空间专门在冬天放刺青衣。我觉得夏天应该还好、对吧，一般都会洗掉。
0: 对对对，
1: 那冬天的话你可以用专门一个格子来放刺青衣。
0: 哦、
1: 就不要跟脏衣服混到一起去，干净衣服混到一起去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啊，我们通常会在哪里啊，会在椅子上、沙发上、飘窗上这些地方，是吧？啊，你也可以用一个框，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定义为刺青衣的收纳区就可以了。啊，如果有一把椅子专门就是来放刺青衣的，也是一种收纳。总比到处都是要好。
0: 就是千万别让它堆成山，你再去整理它。
1: 对，
0: 它也是一个更换的，
1: 定期要去做整理。像我自己还会，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用来收纳刺青衣。可能只有一个小小衣架，偶尔放换下来的家居服和第二天、第三天还要穿的衣服。但是，我像冬天有一些衣服，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会用那个喷雾，消毒的喷雾、喷一下，然后在阳台上晾个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直接放回衣柜了。就是你像这样的，我们不在外面风吹日晒，不会特别脏的。然后你大概给它一尘，消消毒，我就会放回去。还有一种就是外套。如果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玄关不够挂，然后你觉得你不可能天天去洗大衣，对吧？我会把大衣反过来，就是你空间有限，这都是方法。
0: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前段时间特别想买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忍住了哈，就是一个可以给衣服消毒的，一个简易衣柜。就是消毒的简易衣柜，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可以摆在我们家里，然后呢你要给它插上电，你可以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深层的消毒。因为秋冬嘛，我们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对个人的健康也很关注，我们就担心一些病毒啊、一些细菌啊就沾到我们的衣服上，然后又带到了我们的卧室里，在整个空间当中它会有一个再次的传播，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出现。我当时特别想买，然后我忍住了，是因为我量了一下尺寸，我们家实在放不下，没有地方放那个东西。就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小工具哈，我不知道对于整理师来说，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1: 这个是很好的，只要你家有空间，包括我们很多装修的客户，他们会直接在玄关就装一个这样的空地方，
0: 就消毒的，
1: 对鞋子有除味的机器。储位的空间，然后衣柜有消毒的衣柜，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也并且为他创造了这个空间是 OK 的。但是像咱们家里，如果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那买大件还是要谨慎。我们可以曲线救国嘛，对吧？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有这样一个机器，我们自己用一些别的方式，包括熨斗，包括消毒喷雾，都是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的。就是大件还是要谨慎，
0: 要慎重一点。
1: 但你可以在下次搬家装修的时候提前考虑这些需求。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刚需了，特别是家里还有小朋友的，一些朋友他就会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个人卫生啊，还有这个病毒啊，这些消毒方面得做得到位一点。这样心里也会觉得舒服一点。
1: 可以下个房子做一些这样子的空间。
0: 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改动的时候呢，想到一些小物件哈。
1: 对。
0: 这些小的。我就觉得您刚才提到那个熨斗其实就是一个
1: 可以的，因为它高温嘛，
0: 高温就能有一个消毒啊杀菌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卧室还有衣柜，我们再去客厅看一看吧。回到家之后总归还是要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氛围感要在客厅来完成的，那客厅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放在那儿， 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空间它又是很重要，但是呢它的这个东西呢又摆得乱乱的，有没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呢？
1: 嗯，客厅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认为它需要漂亮，所以就不去做收纳啊，或者不做方便的收纳吧，就是那种全都做门关起来的，然后拿起来很麻烦的，甚至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是要大沙发、大茶几、漂亮的背景墙，然后就不用摆柜子，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会显得拥挤，或者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美。但是另一方面，客厅又是大家，就像您说的，客厅是一个大家公共活动非常多的地方，你在这里活动，包括很多家里有小朋友三岁之前，他就会大量时间在客厅这个空间跟家人在一起，那这些用到的东西就包括他们的玩具书啊，我们日常这些杂物就一定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冲突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想象自己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客厅，
0: 不能变成样板间那样，
1: 那是幻想，就是那个是可能是我们完成家居设计之后的一个展示的作品，但你真的在里面生活它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客厅是一定要考虑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收纳，这跟家庭情况就有关系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们就要考虑专门的玩具区、儿童区，现在亲子客厅也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如果你爱看书，我们可能也经常在客厅去做大的一个书柜，然后就是客厅的杂物，其实这些东西吧，我们做整理之前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但是掏出来真的是可以把你整个客厅的地面铺满，什么剪刀、胶带、头发绳、各种卡片、螺丝刀是吧，文件、所有这些东西掏出来非常非常多。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你本身就有客厅的大书柜，我们可以在书柜里面用一些收纳工具把它们放到盒子里、抽屉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大柜子，我们通常也会建议去买抽屉柜，就是斗柜。
0: 我发现这种极斗，就是这种抽屉柜，是收纳师比较喜欢的一类家具，
1: 是
0: 吧？是
1: 最好用的收纳工具，只要拿出来，它给你分好了层，然后它可以利用深处的空间可以拉出来用，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收纳工具。我们是很喜欢用抽屉的抽屉只有一个地方是不能用的，就是高处，
0: 那个、看不到了吗？
1: 对，因为抽屉是要从上往下使用的，但凡是在胸部以下的空间，抽屉都是最好用的工具，我们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又能分层，又能利用深度，本身一个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分类的空间嘛，比你给你一个大柜子，你自己还要在里面去再去配工具什么的，要好用的多而且它关上之后又不落灰，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用开放的盒子，又很容易落灰；你用带盖的盒子，还得把盒子掀开来才能拿。但抽屉是拉开就可以的。所以客厅在动线的中心，我们经常会建议你去放一个抽屉柜。然后你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放进去，电子产品、电线、充电线啊，是吧？各种什么剪刀、小刀都可以放到里面
0: 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逛那个淘宝的时候，就看到小的小柜子哈，它是像有点像文具架一样是一层一层的，但是呢它比文具架稍微宽一点，就是大概有5厘米的那个厚度，就可以放到沙发边，你就可以放一些很小的东西，但其实它原来的工具就是放文件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开动脑筋的家居博主，他们就会把它想变成一个收纳小件物品的一个小收纳柜，一个抽屉柜，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些特别小的或者甚至有一些药也都可以放进去，因为它的层数会特别多，它就是很矮，但是呢它可能分个七八层然后就可以抽出来用，这个还挺，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1: 要具体的看它的形式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类似于炫技的这种改造，就是你特别哇塞的那种东西哈首先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那么的哇塞就是因为它要给你眼前一亮的那个感觉嘛，那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普适和大众的因为我没有见到您说那个东西啊，但我见到过一个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家有特别漂亮的类似于不叫古代，就是从前的那种很传统的药格你像中药店就是它有12个甚至16个小抽屉你看了你会觉得哇，我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在里面多么的管理好，但是我的客户用它来收纳茶叶茶具嘛，在客厅里面他就跟我讲他是懵的， 因为每个抽屉都长得一样。
0: 哦，你不能说像中药店一样。

0: 这儿都给它外面都写上、啊、到底是什么药，
1: 药的分类是很清楚的、嗯、对吧，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嗯、但是你的这些茶饮能不能用文字描述清楚你的分类，有的时候说不清楚的，你不能说我这里面放的是一套黄色的小杯子和一套玻璃的小杯子、嗯、你这么长一个标签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就会变成不停地要打开抽屉去找东西、嗯、
0: 哦是
1: 哦，所以它会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分类，比如说就四个抽屉，四个大抽屉，一个放玻璃杯，一个放茶叶、嗯、一个放瓷杯、
0: 哦、
1: 就类似于这种粗犷的分类，对于管理能力不够的人是更好的
0: 哦。所以太精细的分类也不行，
1: 对
0: 啊、得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能够很细心的把每一个小类别都分得很清楚的。
1: 是的，
0: 对，您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有会买到一些盒子哈，就再次说到盒子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小盒子，比如说有收纳线的小盒子，有收纳这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小零碎啊，一些小盒子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小盒子，它就每一个盒子里面呢还给你分格，你就好像就是每一个你看起来都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还得专门找到这个盒子，打开盖子，然后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到最后呢，
1: 打开抽屉往里一扔，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就觉得太累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放那就不用了。
1: 嗯，其实我也是最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是看到韩非子的一个理论啊，他说，我们治理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基于用君用臣，而不是贤君贤臣的角度，就是我们假设。你是个非常勤劳又非常聪明，管理能力还很强，还很有耐心，很勤快的人、嗯、去给你做的这个收纳系统，那你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你才能用好，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嗯、你就是随手一扔的人，是不是又用不好这个系统？那我们的收纳系统也是要基于你这个人，就是东西又多，平时又懒，习惯又不好，但你还能用好它。比如我们的电线怎么收，打开抽屉之后随便拿一个扎线袋一扎，就往这个大格子里一扔，只要它不缠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啊，就没必要再给它单独弄一个盒。
1: 对，那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会要求你一定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才能用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一些博主分享的收纳哈，就你哇塞就哇塞完了就好了，不要把它搬回自己的家里，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0: 你是不是一个拿出来之后还会物归原位的人。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展示这个产品嘛，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idea、所以他就要做成这样，然后让你去哇塞，对吧，他要吸睛，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的去用的呢？因为我也算半个家居博主吧，我也知道当我要拍照片跟视频的时候，我的家里是要比平时的要求更高的
0: 啊、对，因为我们要展示的是美好的那一面嘛。
1: 对对、但是你
0: 那回归到日常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对自己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1: 对，你去欣赏一个家用来欣赏的时候，跟你真的用来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标准的。那你的家是不是天天放在那儿让人欣赏的呢？首先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也又希望它兼顾一些收纳和欣赏哈。
1: 啊，对。
0: 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会很有烟火气，会很有生活气息。那这个生活气息它怎么营造的呢？就是一些小的摆件儿。小的工具，这些小的摆件儿，它又是能用的，但同时它摆在那儿呢又很好看，就会显得这个家很有氛围感。但如果我们自己，我尝试在生活当中这样做过，就是我把有一些东西我都摆出来，比如说咖啡杯呀、一些小的茶杯呀，我都摆出来，它们本身也很好看。好像在电视剧里面人家摆出来是很好看，放到我自己的家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呢？然后我又把他们的通通都拿回去了。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呢，首先我们的一个秩序感，就是家里井井有条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打好了，你才能够让这些东西好看。举一个例子，你的一个漂亮的咖啡杯旁边放了两个塑料袋，它就不可能好看。所以你的整个基础要是在线的，你的收纳的基础要是在线的，基本上的秩序感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谈美。其次咱们家里整个氛围的打造，包括你的装修，你的灯光，你家里的阳光，你的绿植，这些东西都要配合好，它要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呈现出具体物品的美。这是第二点，就是你的装修要到位，你的收纳基础要到位。第三点就是你的东西本身要

0: 嗯，
1: 因为我会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希望家里像杂货铺一样、嗯、充满美感的家。
0: 对对，
1: 杂货铺的美感的图里面放的不是杂货不是你的包装袋塑料袋写不出来的笔，它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精心挑选，它看起来是随便放的，但每一个东西单独拿出来都很美都很贵啊，而且它的陈列方式甚至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不是你在大街上你今天扔不掉的一个盒子随便往那一放家里就会有杂货铺式的美啊，一定是漂亮的东西、
0: 嗯、
1: 放在一个漂亮且本身就很整洁的环境里才会呈现出美。
0: 你真的是说了大实话，我觉得就是把我曾经很多的幻想和我在图片影视作品在那个卖家秀里面看到的那些原理告诉了我，细想一下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个美好的景象迷失了双眼，就会很刻意的去追求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又有生活气息又有美感同时又能带来便利整个环境又很整洁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0: 啊
1: 啊！但把刚才那几件事情都要做好，装修要好，软装要好，
0: 嗯
1: 啊，所有氛围要好，
0: 嗯，
1: 然后
0: 你东西还要统一、嗯，
1: 整洁要做好，然后东西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东西。
0: 那等我拍照的时候我再做到吧
1: 可以的
0: 这个就要求有点难了哈、
1: 嗯、所以我会认为很多人会说如何去平衡方便和美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方便实用是美的基础，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
0: 嗯、
1: 啊，你要愿意天天在家里花时间去维持它的那种人很少见啊。首先方便实用一定是建立在前面的东西，它是基石、嗯，然后你的美就不会是空中楼阁了，
0: 嗯，
1: 否则那个东西是很容易坍塌的，就是你美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毕竟咱们也不是专门的家居博主
1: 啊，
0: 也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1: 对，
0: 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的，
1: 对，
0: 嗯，好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蚂蚁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说了很多的大实话哈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谢
1: 谢，谢谢大家，
0: 嗯，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了。

0: 我跟我兄弟来了，让他们全部都让开，摇下车窗，我们把手放在窗外。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继续和大家聊虫的故事。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读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四合院活物记的作者崔代远先生。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1: 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博士、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也是秒懂昆虫这本书的作者常玲晓先生。
3: 大家好，我常晓。
1: 我们说我们和昆虫学到很多，尤其是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和自然有更多的交流。那么这书里有一章叫拜昆虫为师，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人类总骄傲地称自己为万物之灵，因为我们拥有更高的智慧，会发明创造出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原创，而是从昆虫那里学来的。昆虫这位老师可以说从头到脚一身的本领，即便拿出来一样，就是值得我们人类好好记在小本本上的知识点。咱从头开始说起啊，这昆虫是我们人类的老师。
3: 是的，昆虫的头啊、胸腹三部分，包括它们生活习性、它们的做巢，很多地方我们都被我们人类啊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应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说头部，那我们知道蚊子，我们想蚊子大家都讨厌，它叮人会吸血，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叮人的时候不疼，我们都没有任何痛觉就已经被蚊子吸走血了。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了。科学家就想，那我们人类打针的时候通常来讲会带来很大的痛苦，特别对小朋友来讲，这个针头是小朋友的童年噩梦，怎么才能说有没有用针头说像蚊子吸血一样能把药注射进去又不引起疼痛呢？所以人们就从蚊子的口气，就蚊子嘴上，哎，得到一个启发的灵感。因为蚊子它的这个口气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光滑的一个针，它上面有很多小锯齿，那么它在刺入皮肤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速拉开皮肤，减小了周围肌肉对这个针头的一个压力作用。那我们针头是光滑的，它与皮肤的接触面积非常大，那么刺入皮肤之后呢，会受到周围肌肉的挤压，会产生很强烈的痛觉。所以我们人类通过一个这个目前日本科学家研究出的这种微针仿制蚊子口气制作的，那么它的针头非常细，上面也有很细的这种小锯齿。对，但是呢可能现在实验还没有很成功，因为它太细了很容易断。对，所以说我们人类在这个模仿昆虫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2: 说那个直升飞机那不是就是像那个苍蝇的那脑袋吗？
3: 飞行上很多都是从昆虫上这个得到启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地球上最先飞上天空的动物不是翼龙，更不是鸟了，就是咱们小小昆虫，它是最早征服天空的动物了。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蜻蜓。我们之前崔老师那书里提到蜻蜓，也讲到，那么它对人类的飞行是起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用。那么人类发明飞机的时候啊，飞机经常会发生翅膀断裂情况，但是我们人类会发现蜻蜓它能倒着飞，能正着飞，能空中停车急转弯，但是这么剧烈运动翅都没有断掉，那是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啊，原来蜻蜓的翅上有一个加厚的区域，一块斑叫做翅质。
2: 对，我们逮蜻蜓玩不都看得见吗？
3: 看得见，没错，
2: 那两个小块块，
3: 哎，没错没错，
2: 在那翅膀的前头，
3: 非常明显，叫翅质。那么这东西啊，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加重的作用，可以减少飞行时产生的震颤。所以后来人类在飞机的翅的内部放了一个叫重锤，飞行重锤的东西，就是模仿蜻蜓的这个翅质，来消除飞行时产生震颤的。所以对人类飞行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2: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仿生学。
1: 这个蜻蜓的英文名叫Dragonfly，
3: 对。
1: 我们其实从蜻蜓身上，就比如说这是蜻蜓的胸腹部也，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3: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为什么叫 Dragonfly， 一种飞龙的意思在里头。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那个《驯龙高手》，会有印象，那个乌鸦仔它的飞行是非常非常华丽的，非常变化多端的。 所以这个就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蜻蜓这个飞行状态一个启发，这眼神、嗯、
1: 还有来自昆虫腹部的启发啊，比如说火箭咱是从那儿学的吗？
3: 对，咱们这个有种昆虫有一个非常不雅的名字叫屁不雅，
1: 嗯，
3: 就是因为它一碰的会是从腹部放出高温的这种液体，很像是这个放屁感觉一样。
1: 嗯，
3: 那么其实它这个放出这个高温液体的原理啊，就在于它腹部有一个储藏室，它的两种原料储藏在不同的地方，需要发生混合的时候进入到同一个屋子。
1: 哦，
3: 一混合，哎，爆炸产生强烈的这个气体喷出来。那火箭也一样，不发射的时候呢，原料分别储存，需要点火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反应室，然后产生强大推进力，推动火箭上天。这样的话，既安全了，也能快速的实现这个化学反应。
2: 哎呦，
3: 对，所以说这是来自于屁不雅的一个启发。
2: 哦、
3: 你想，我们航天都跟虫子有关系，所以真的很令人感到惊讶呀、啊。
1: 其实我们在看昆虫的时候，还会有的时候看见蜂巢，
3: 对，
1: 看见蚁巢，啊，觉得哎呀，这个建筑有的非常的体量非常的大啊，
3: 是的，
1: 结构也非常的精巧，
3: 没错。
1: 人类是不是也学了他看了他们学到了建筑？
3: 我们人类这个最常学的就是昆虫中的建筑大师白蚁，这白蚁的巢呢，最高能达到8到9米这么高，相当于好几层楼的高度啊。那么他们建这么高的巢穴，不是说就是为了造型美观，而是因为它有实际的应用作用。它的这个高处啊，在蚁巢中叫做烟囱，上面有很多小孔，可以实现一个空气的交换。所以我们人类就开始学这东西了，在非洲津巴布韦的首都，这个建了一个模仿蚁巢的建筑，叫东门中心。那么上面也是安了好多烟囱，实现这个空气的交换、流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呀。但是效果不理想，
1: 嗯，
3: 发现室内室外温差没有很大。那么白蚁巢穴呢，外面通常能达到30-40度，但在它白蚁巢内是25度，可以说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温作用。
2: 嗯，
3: 但是显然我们人类没有学到家，这个还有没有控制到很好。但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模仿这个白蚁巢调温不行，模仿外形还可以的。
2: 嗯，
3: 所以这个外形呢，就被我们人类非常著名的这个建筑师叫高迪，可以说是我们天才建筑师了，
2: 嗯，
3: 学去了。
1: 包括昆虫的这种交流方式，
3: 你像萤火虫，它的这个发光。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这个交流互相传递信号的，但萤火虫发的光呢，我们叫冷光源，它不产热，只产光亮。所以我们人类的很多地方，我可能就希望它只产光不产热，比如说储藏武器弹药的一个仓库，一些这个矿井当中，我们绝对不能有热量，
2: 对
3: 吧？对，这容易产生爆炸嘛。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会使用冷光源。其实说冷光源，我们最常见的地方，崔老师您猜猜，咱们家里就有冷光源，您猜是哪能看得到？当你饿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
2: 冰箱，
3: 哎，没错，就是咱们电冰箱，
1: 对，
3: 咱们打开门发现里头亮了，
2: 嗯，
3: 但是你摸摸那些灯，
2: 嗯，
3: 它并不烫，而是因为它的发光原理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类似的，这就是冷光源，就是根据萤火虫的原理来制造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昆虫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另一位是昆虫专家常凌晓先生。
2: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仿生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和教诲啊，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其实很多都跟昆虫有关系。你就比如说啊，咱们说老师说春蚕到死丝方尽、
1: 嗯、
2: 是吧，这蚕不就典型的昆虫吗？啊，在你比如说我们要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你看说的蚂蚁不还是昆虫吗？是吧？还有呢，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吊死鬼哈，哎，他说这种什么呀，这种不屈是吧，啊，那也哎，尺货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人生上的启迪哈，我们做人呢应该能屈能伸啊，等等类似这种例子简直太多了。你像庄子上写的很多啊，庄周梦蝶，是梦的是什么？不还是蝴蝶吗？所以说那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昆虫史。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在中国哈，很多地方实际上都有黄神庙的，因为过去啊这黄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AI 而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发布的
1: 发新生，
3: 这个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两段非常精彩的科普讲座。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事实上呢，现在很多朋友出门啊，大家使用的手机导航的系统都是咱们北斗导航。这套系统的建设发展历程是怎样？今天我们请来了相关专家为大家来讲述。同时呢，每个人离不开的手机，我们的 5G 通信网络也成为了现在社会当中的主流应用。 5G 网络又是如何建设的？在咱们应用的过程中，现在已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带领各位走入手机导航和通讯的两期精彩科普讲座，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呢，天空啊，尤其是其中的星星，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就曾经说过，人啊，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仰望，一件事情是头顶的星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心中的道德情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星空不仅仅是和哲学相伴，同时呢，在大航海的时代，星空就成为了人类呢，在海洋当中漫长航行导航的重要的指引者。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其实头顶的星空的指引啊，已经从明亮的星星变为了人类所发出的导航卫星。在导航卫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呢都受益其中。比如大家现在出门需要导航，手机一打开就能连到天空当中的卫星，其中呢有不少就是咱们的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如何适应新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研究员、北斗三号卫星系统的总设计师陈忠贵为我们带来演讲。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陈忠贵，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历程。我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那么首先再次讲一下呢，导航技术的重要原理等概念知识。我们的宇宙呢，就是从一个起点突然爆炸，不断膨胀，经过 137.7 亿年的演化呢，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宇宙。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我们坐着不动，地球也带着我们以日行2000万公里在银河中飞行。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我们最常说的是你在什么地方，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什么时间，几乎所有事情都离不开时间和位置信息，但离开参照物都是没有意义的。导航技术就是时空机种技术。人类的导航技术呢，从远古时代的星星指向，到航海时代的钟表和罗盘远航，那么到工业时代的惯性导航和地面无线电导航，发展到今天的卫星导航，今后技术还会不断演进发展。卫星导航系统呢，是由空间段、地面用空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那么空间段呢，就是天上的一组卫星，我们称为或者是叫卫星星座。那么地面用控段呢，其实就是运行控制管理卫星的地面设施。那么其主要任务呢，就是确定每个卫星的坐标和时间，形成星历、历书等电文数据，通过驻日站呢上驻卫星，用于卫星信号的产生和发播。所谓用户段，主要就是我们各式各样的陆海空天卫星导航设备，我们是

手机呢能够导航的关键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基因 SS 定位模块或者是芯片，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并计算出你所在地点的位置和时间参数，那么与地图数据匹配就可以导航，像我们使用的百度、高德等导航软件。卫星导航呢是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1957年呢，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跟踪前苏联人造卫星信号，发现可以利用信号的多普勒效应，通过测量接收信号的频率变化来确定卫星的轨道和位置。受此启发呢，如果倒过来已知多颗卫星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面接收台站的位置。这一理论呢促成了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开创了卫星导航的先河，1964年呢建成使用。那么随着星载原子钟技术的进步，1973年美国提出了建立连续全球定位系统，就是 GPS， 在1995年建成24颗星的完整系统。在1993年7月呢，中国银河号货轮拒绝了美国的无力检查要求，被美国切断了银河号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使银河号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这件事情呢说明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有多重要。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那么北斗一号呢就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开始。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赵九章等推动了灯塔一号导航工程立项，类似于美国的子午仪系统，项目在1980年终止。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呢，1983年陈方永先生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用两颗静止轨道卫星进行导航定位的理论，就是通过测距得到用户到卫星的距离，分别以卫星为中心，距离为半径，画了一个球体，那么球体相交，那么球体表面相交出一个曲线，曲线呢与地球表面的北半球面相交的点，那么就是用户的位置，那么这就是三球交互原理。那么其过程呢就是用户呢首先发射定位请求信号，两颗卫星接收并转发到地面站，地面计算出用户位置后呢再通过卫星将信息发送到用户，称为 RDSS 服务，因为终端需要发出信号，俗称呢是有源导航。卫星为透明转发模式，那么就将信号处理和生成放在地面站呢，降低了卫星和用户设备的研制难度。那么1994年呢在北斗一号立项，2000年底呢完成了两颗星的组网运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一号使我国卫星导航从零到一的突破注定是艰难的，那么从地面站、卫星、用户终端都是全新技术，利用两颗在轨使用的通信卫星完成演示验证，突破了卫星研制的关键技术，为我国卫星导航事业呢发展奠定了基础。北斗一号以自己的特色优势得到了广泛应用，那么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呢用户只知道我在哪，那么北斗用户呢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么。像2008年汶川地震，地面所有通信系统被破坏，救援部队呢利用北斗短消息发出了来自灾区的第一条消息，一个月期间提供卫星定位和短消息服务250余万次。像在远海，移动通信无法到达，北斗呢可以帮助渔民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监控中心呢可以将极端天气等信息通过北斗系统告知渔民。二号呢就是首先实现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那么在1999年呢我们就启动了北斗二号深入论证，在星座设计上呢经过多次的优化并深入研究
国际电。

的规则，于2000年4月呢向国际电联申请了轨位和频率，最终星座构成为5个 GEO 加5个 IGSO 加4个 MU 轨道的卫星构成的星座方案。那么北斗2号卫星呢，从设计体制上是 RDSS 加 RNSS， 那么 RDSS 刚才说了就是继承北斗1号， RNSS 呢也就是不需要用户终端发送请求信号，那么只通过接收信号呢即可定位，所以也称为无源导航技术，用户数量呢不受限。北斗2号应该说是我国首次实现天基时空机种技术，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当时呢我国还处于原理样机阶段，那么想引进呢国外又不卖我们好的产品，那么宋家栋院士呢亲自带领着带队在那国内调研和指导攻关，也仅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拿出了合格的产品。北斗二号呢是在2004年正式立项研制，那么其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所申请的频率根据国际规则到2007年呢4月17日就要到期，如果没有在这个日期之前卫星上天，将面临重新排队申请。那么要知道啊，空间轨位和频率资源如同国土一样宝贵，为此呢首颗星研制周期呢我们仅用了18个月。当时我们一颗全新设计卫星的研制周期呢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这也证明时间是能挤出来的，办法就是白天加黑夜，拼命加巧干。我们在2012年10月完成了16颗卫星的发射并提供服务，卫星寿命是10年，目前还有15颗星还在提供服务，大部分呢为超售使用。那么北斗二号建成后呢得到全面应用，广泛服务亚太地区，同时呢得到了国际认可，北斗与美国、俄罗斯、欧洲的谈判和频率协调呢得以顺利开展，签署了相关协调和协议。那么北斗三号发展呢就是实现全球导航，我们在2009年呢开始了北斗三号卫星的设计和研制，其目标呢就是建成全球系统，形成了3个 GEO 加3个 IGSO 加24个 MU 共3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方案，我们提供6种服务功能，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么一呢是实现全球导航定位的基本授时服务，创新设计了新的信号体制，那么星上的完好星监测技术都是国企首次和国际领先，同时呢保留了北斗二号部分信号以便信号平稳过渡和兼容使用。第二呢就是在14个 MU 卫星上呢安装了短消息的服务载荷，实现呢全球双重覆盖的短消息通信服务，全球独有。第三个呢是在6个 MU 卫星上搭载了国际搜救载荷，这个可以实现全球的一重覆盖，那么国际兼容。四呢是通过 GEO 卫星的天线和功率增大，那么区域短波容量呢由过去的每小时54万次提升到1000万次，用户终端发射功率降低10倍，这个呢促进了全球首次实现大宗手机直连卫星的应用。五是通过 GEO 卫星播发天气增强信息，达到民航飞行以及起降等精密竞技的安全性和完好性要求。那么第六个呢我们还有独有的 GEO 卫星播发精密单点定位的信息，定位精度达到0.2米左右。那么我们除了以上的多功能的服务创新以外呢，同时在系统和卫星产品性能上创新设计，一是创新设计星间链路，将最大相距7万公里的卫星之间无线连接，形成一个互联网。第二呢就是将原子中的

产品呢稳定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并成功攻克了清源之中。那么精度呢比如愿之中呢更优，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三是呢三厘米型单机产品呢我们都是通用化设计，全部国内研制，那么关键核心元器件原材料

功攻克了清源之中，那么精度呢比如愿之中呢更优，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三是呢，三厘米型单机产品呢，我们都是通用化设计，全部国内研制，那么关键核心元器件原材料

0: 在各种融合技术的基础上，可因环境不同而自主选择最优的组合导航模式，更加柔性和智能化。那么未来的北斗加六 G 等将助力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数字经济等的发展，拓展智慧工作、创造智慧生活、旅游等应用场景，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是北斗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弘扬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将北斗卫星系统维护好、发展好。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5G 呢来到我们的身边已经很久了，想必现在很多朋友，应该说绝大多数朋友的手机都已经换成了 5G 手机，我们也使用 5G 信号呢用了很多年。应用 5G 除了我们的网速提升了之外， 5G 还能有什么样的用途？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一位专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包括向我们来讲述一下面对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5G 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以下掌声有请中国联通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下一代互联网宽带业务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唐雄燕为我们带来演讲。 5G 不止联通你我，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联通的唐雄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5G 不止联通你我。信息通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人们就已经广泛使用烽火和蓝烟来传递信息，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关通信和无线通信。那么接收终端的话就是我们的眼睛，信息的传递的范围呢也受限于我们的视力。19世纪中后期呢掀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话，将人类带入电气化时代。电磁传播理论的创立和电磁波的发现，开启了人类通信的新纪元。1897年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发明了无线收发电报机，并在1901年首次在加拿大和英国之间实现了跨大西洋的超远距离无线通信。马可尼呢也因为对无线电通信发展的贡献，获得了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而后的话，无线电那么广泛的应用于电报、广播、雷达、远程电信等等许多的这个领域。但是呢直到70年后的1973年，那么世界上第一部无线手提电话，也就是手机，那么才在美国的摩托罗拉实验室诞生。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才使得个人拥有便携式无线通信工具成为了可能，为移动通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8年，美国呢在芝加哥开通了全球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9年后的1987年，中国呢引进设备，在广东也成功地开通了中国的第一个移动电话网络。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代移动通信 1G， 使用的是模拟技术，容量有限，价格昂贵。当时的手机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大哥大，当年呢就是工薪阶层一年的工资可能也买不起一部大哥大。30至90年代呢迎来了移动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那就是从模拟技术转向数字技术。第二代移动通信的话 2G 是基于 GSM 和 CDMA 这样的一些数字移动通信技术。不但通话质量更清晰更稳定，那么呢还是第一次移动通信那么可以发送短信了。尤其是随着成本的降低，就普通大众开始用得上手机了。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实际上也就在这个时代有了自己的手机。 2G 让手机呢从奢侈品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到了本。

0: 系指移动通信呢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性进步。第三代移动通信 3G 开启了宽带移动通信，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的等的多媒体的形式。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朋友圈里晒花里我晒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那么从唐到宋的转变究竟发生了什么？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真相又是什么？北宋是如何走向太平年的？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讲述了后周给北宋打下的政治基础，以及周世宗与赵匡胤之间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继续邀请到历史图书资深编辑、三国两宋文史作家刘璐，和大家聊一聊他的新书《帝宋：走出五代十国，再造中央王朝》。郭荣呢是39岁的时候啊暴毙啊，在这个征伐契丹的过程当中染上病了，回到开封之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了之后呢，也留下了一些这个顾命大臣哈，也处理了张永德和李重进。那么这时候涉及到这个陈桥兵变啊，陈桥兵变在柴宗训继位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而且陈桥驿呢离开封城距离也很近。
3: 对，
2: 那么陈桥兵变呢，其实历史上也颇有争议哈，就是说到底是下面的人拥戴这个赵匡胤登基，还是赵匡胤提前已经做了一个周全的布置，只是演了一出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我看现在好像大家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赵匡胤演的一出
3: 戏，
2: 对吧？您是怎么看的？
3: 我也觉得是演戏。其实就有一句诗说的很有意思呢，叫这个黄袍岂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你如果不是演戏的话，这个黄袍是哪来的？你这肯定是一开始备好的。你像郭威，他当时他也是兵变，他兵变的时候当时是为了自救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没有黄袍，大家就扯了一面旗子，黄色的旗子给他披上了。所以这个赵匡胤这个很明显是之前是做好了一个准备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从这个周世宗去世以后，赵匡胤一直就是在做一个很明显的在做一些这种调动，比如像他当时把这个整个禁军的这个统兵的这些军官全做了调整。那除了侍卫亲军这个最高的叫李重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他呢被外放到了淮南做节度使。其实郭荣回来的时候，因为忌惮，他就一直没有让他回到首都开封。
2: 对 对，
3: 然后直接把他派到了淮南，离得更远了。所以就名存实亡了嘛。然后当时侍卫亲军真正掌军的是副都指挥使，叫韩通。那除了这个韩通他没有办法以外，剩下的人你可以看吧。殿前军的人就不说了，侍卫亲军这边呢，要不然就是这种跟他关系很好的人，有的人后来宋朝开国以后做了他的妹夫。要不然就是还有像一些中级的军官，两个人就是没有正式拜把子，但都姓赵，赵匡胤直接管人叫大哥，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你会发现整个军中除了那个很远很远没有任何实权的李重进和这个韩通以外，中高级将领里一大部分都已经被他收买了。然后这个宰相集团也很有意思，当时的守将呢叫范质。那太平年里头也有。
2: 对，
3: 这个范质呢其实是有点被赵匡胤胁迫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郭荣去世之前是要求说再加入一个顾命大臣宰相，叫做王柱，这是郭荣非常喜欢的一个幕僚。当然这个当时顾命结束以后一出门，这个范质就跟赵匡胤就说，王柱整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不能让这个人来。那赵匡胤就默许了嘛。但是默许的话，顾命的这个事情相当于是他们俩把这个 顾命的诏书改了。
4: 对
3: 对，所以
4: 这事儿不能说，
3: 这事儿不能说，所以这个范质就被他要挟住了。
4: 对，范质有一个把柄是抓在赵匡胤的手里。
3: 对，所以你看后来他去这个对军队大换血的时候，这个范质是没有什么说什么太多的其他的话的。
4: 对对
3: 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赵匡胤对这个整个的军事态势也做了一些布局，比如当时冬天要这个防止契丹人，因为一到冬天这些游牧民族就开始，因为草原上没有粮食了嘛，他们就要做进攻，然后抢劫一些粮食财物之类的。然后当时赵匡胤把自己的发小侍卫亲军的三把手韩令坤派到了北边去巡边，这名义上是巡边，因为北边当时还有两个藩镇是和郭威的关系很好的，所以名义上是去巡边，实际上又盯住了那两个方阵。
4: 嗯，
3: 因为你派出的不是别人，你派出的是自己的发小，然后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的布局，所以你能看出来，就是事后我们再去重新推演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在这里面。
4: 嗯，
3: 就是为什么赵匡胤后来这个陈桥兵变的时候能够兵不血刃，没有像其他的兵变那样闹成惨剧。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他的都单说，有一点就是他前期做了很大的布局，
4: 嗯，
3: 把这个反对的力量都从关键的这个位子上都给拉下去了，所以我不需要去见血了，最后我只需要把韩通灭掉就可以了。
4: 嗯，
3: 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也认为他就是在演戏，
4: 是吧？
3: 对。
4: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宋王朝建立了。其实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我看一些这个讲宋初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书，包括一些学者的看法，包括一些这个历史写作者的看法，我个人从一个人的这个心态来揣度，可能赵匡胤自己心里也未必有底，说我这个宋能坚持多久，
3: 对，
4: 会不会像以前的那几代一样啊，就几年十几年而亡，他心里未必有这个底。但是我觉得虽然没底，但是应该有一定的信心啊，因为国力毕竟摆在那里呢啊，是吧？那么他接下来需要对付的就是那几个国了，是吧？那么他首先出手的是哪里啊？是哪个地方？那么他对于自己是不是能够统一全国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宋王朝，他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态？
3: 其实当时各个地方的割据政权也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命运差不多要被终结了。
4: 哦，
3: 对，当时有很多人都说，可能这个天命现在就是中原乱了这么一百年了。
4: 嗯，
3: 也从唐末开始乱了。
4: 啊，对，因为黄巢起义870年。
3: 对，到这个宋朝建立也将近一百年了。
4: 嗯，
3: 说这个乱了一百年了，可能这个天命真的就在大宋了。对，因为当时就是首先一讲，从这个后周的时候，他的这个兵锋就已经很咄咄逼人了，因为以前的统治都是，你像后唐，他曾经灭过前蜀，他的版图是五代时期最大的，但是他维持不了。
4: 嗯，
3: 对，但是后周是可以维持他的版图的，我打下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我是能待住的。
4: 嗯，
3: 对，所以当时各个诸侯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赵匡胤自己呢，也是把这个统一天下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上。
4: 嗯，
3: 包括北方要收这个燕云，他也放在自己的这个战略上。那他一方面呢，就是对南方，他先是从这个荆南，就是今天的江陵这个地方，从这里入手的，因为正好赶上当时荆南南边还有一个政权叫湖南，湖南在闹内乱，这个内乱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小的节度使刚即位，一个小孩子，所以没有办法，就招宋朝来帮忙，然后这个宋朝呢就顺便把这个荆南灭掉了，因为荆南只有三个州，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巴掌大点的地方，然后呢就把湖南也很顺利的灭掉了。灭掉以后，他就面临着两个很强的南方的政权，一个叫前蜀，一个叫南唐。
4: 对 对,
3: 对。然后前蜀呢，他当时是也是很有忌惮的，因为蜀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地理形势非常的复杂，大军要越过秦岭，大家可能看三国的都知道这个秦岭有多恐怖。
4: 对对 对,
3: 对,
4: 对，是的，
3: 对，他会意识到这个大军可能粮草不济啊，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第二呢，就是蜀地这个地方因为封闭性比较强，他也要考虑如果这个军队灭了后蜀以后会不会在那里叛乱，所以他当时是很忌惮的。他当时就是说了一句话嘛，就是说你们打下这个蜀地以后，这个什么金银钱帛都归你们，就都归士兵，因为那个年代要重赏士兵嘛，所以这个 赵匡胤没有想到的是66天就把后蜀灭掉了。
4: 哦，
3: 对，这是他第一个没有想到。第二个没有想到是后来这个马上因为他的刚才的那句话酿成了宋军整个在这个蜀地烧杀劫掠，直接激起了当地的叛乱，花了好多年才把这个叛乱平下去。对，所以这个事情对赵匡胤刺激也很大，包括他后来对南唐的一些转变，说我不能杀戮太重，都和这个有关系。
4: 那么说到灭南唐就要讲到吴越了，是吧？对，因为吴越曾经协助过这个宋灭南唐。那么讲到吴越，因为在太平年这个剧当中啊，吴越国之前是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国家。
3: 对。

0: 对，
1: 吴越国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在浙江，
0: 浙江
1: 以浙江为主，可能福建有一部分，
0: 对，
1: 啊、
0: 基本上福州，
1: 对
0: 对，然后再往北苏州，
1: 对，
0: 占了这么一点点，
1: 占了这么一点点，就处于它正好是南唐正好夹在宋和这个吴越
0: 之
1: 间，
0: 对
1: 啊，我觉得吴越国从它这个建国之初就不是一个那种典型的五代十国的五夫当国的特色的那种国家，
0: 对
1: 啊，他对外的征伐当然比较安定啊，也对内的这个老百姓呢也并不是那种横征暴敛啊，掘地三尺刮尽民脂民膏的，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当这个赵匡胤攻打南唐以后，好像吴越国的态度一直是对宋有一种卑微的呀，称臣啊，态度比较好啊，纳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吗？
0: 宋朝开始渐渐平掉南方的这些国家的时候，打到南唐的时候，实际上吴越也是到了一种我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就是你选择吧，要不然就是我和南唐联合一起去对付宋，但好像呢不是太能打赢，
1: 对，从这个大势上来判断不太可能，
0: 对，所以那他只能求得的就是我就是恭顺的跟你大宋去打南唐，这样的话是不是你看在这个情面上能维持我的独立或者这种名义上的独立。那事实上赵匡胤一开始灭完南唐以后，让这个前锋处来这个参见入朝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个很这个在当时所有人来讲都是很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把乔红树扣下，而是让他回去了。
1: 对。
0: 然后这个乔红树还跟他说呢，说这个陛下，那我愿意三年一朝。然后这个赵匡胤说，哎呀，这个南北方的。

0: 实际上当时就是被宋朝强行扣在这里了
1: 啊。
0: 对，然后当时因为那个福建的，就是今天漳州、泉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政权，然后他的节度使叫陈洪进，这个人也来这个入朝，然后他的那个地盘更小了，只有两个州，所以他就直接纳土归降了。然后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就是秦宏楚才知道自己肯定是回不去了
1: 啊，
0: 最后不得已才说，那我就归顺了这个大朝了，我把我的土地献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吴越国的臣僚哭成一片，甚至在吴越国内部就说我们的大王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当时就是说他的一种势大一种卑微都是无可奈何，
1: 无可奈何。
0: 对
1: 对。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北宋啊统一国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这个宋太祖的晚年的时候呢，就这个兄弟之间就有了一些矛盾，有了一些问题了。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还想一度想要迁都洛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您在这个《帝宋》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哈。那么当时为什么宋太祖甚至有说我要迁都洛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他甚至直接发牢骚说我要迁到西安去，迁到长安去。
1: 哦，
0: 对，其实他有多重的考虑吧。第一是国防的考虑，确实开封一马平川，然后你在收复燕云之前你是没法守的，你就算收复了燕云，你这个地方无险可守，你都要囤积大量的军队。像赵匡胤最后没有迁都洛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以后天下一定要为这个重兵所累，就是我一定肯定是要在这里囤数很多很多的军队，这样的话我就要消耗很大的军费。后来果不其然，
1: 一语成谶。
0: 对，一语成谶。当然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应该是跟他弟弟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开国的时候，一开始赵光义还是做了一段时间殿前军的这个指挥官，不久呢就给他让他做了这个开封府尹，再到后来赵普八相以后呢又晋封为晋王，这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职位。因为五代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如果是亲王还做了这个首都的这个府尹，其实就是皇位继承人
1: 啊。
0: 对，所以当时在名义上来讲的话，赵光义已经名正言顺的是皇位继承人了，但是赵匡胤呢他自己的儿子也在慢慢成长，而且天下慢慢定下来了，他肯定也有他的想法。就是有一些很小的这个细节啊，当时这个赵光义封晋王以后，然后对宗室有一次这个封官，然后这个按照以前的次序呢，就是赵光义他是最高的，其次是这个他下一个弟弟赵光美，然后再下呢是赵光胤的这个长子赵德昭，然后是赵德芳，然后这个次序呢被打破了，就是他们这些官职里呢有一个叫检校官的，就是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这太尉那太尉，大家全是太尉。对，那个全称应该叫检校太尉。然后当时呢这个赵光美和赵德昭，
1: 赵德昭，
0: 对，
1: 就是赵匡胤的大儿子，
0: 大儿子，对，他们两个也都有这个检校官，按理说应该是赵光美高于赵德昭的，他的弟弟应该高于他的儿子的，可是那一次是他的儿子高于他的弟弟了，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小动作嘛，在慢慢的抬儿子，然后包括去接待这个吴越国的这个前红处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让这个赵光义去，因为之前这个孟昶就是后蜀的这个亡国之君孟昶，被抓到这个开封的时候，就是赵光义来主持的，结果这一次也是让赵德昭去的。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很微妙的小心思在里面，可以看出赵匡胤当时应该是有点什么想法。
1: 对，所以作为弟弟赵光义就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0: 对，就有一点点了。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要迁都的这个事情了。最后呢两个人就隔空对话嘛，先是赵光义不断的这个窜的人上去去反对，给了各种理由，当然有些理由也很有道理啊，比如像这个粮草运过去比较费劲。对，这也是洛阳衰落的一个原因嘛。
1: 对对
0: 对。但是最后的时候赵光义亲自出面说再得不再险。就是这是以前的这个李悝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有什么事情不在于这个天下地理的这个险，我有德就可以。对，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赵匡胤真的想做李世民那样的我要杀弟弟，那你这德是没有用的。
1: 是，
0: 对，你所谓的德不就是你的势力你的人心吗？但是赵匡胤他总体上还是比较宠他这个弟弟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对，所以赵匡胤并没有下狠手哈，杀自己的弟弟。
0: 对，
1: 那么赵匡胤同时也没有因为自己得了天下之后去杀那些 重臣，
0: 对
1: 啊，尤其是手握兵权的那些将军们，
0: 对对。
1: 然后呢，其实，在发生兄弟之间的一些嫌隙之前，其实，在宋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杯酒释兵权。
0: 嗯，
1: 杯酒释兵权其实也是在宋朝建立之初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嗯、这

0: 直接影响到宋朝整个的这个历朝的根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处理，就考验赵匡胤的政治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出现了杯酒释兵权。
1: 杯酒释兵权。
0: 杯酒释兵权啊，我通过您这本书我就发现它并不是一个一场宴会解决的问题，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对吧？
0: 啊，这个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对，它其实就是以前有一个台湾的作家叫这个伯阳，他就提到说这个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最高的艺术，用这个一席酒解决了整个五代五十多年的这个不断的兵变。那我觉得他是前一半说对了，后一半说的就是有一些瑕疵
0: 啊。怎么讲？
1: 对，就像首先来讲，他不是一席酒，他用了三席酒。
0: 对，
1: 然后呢，他也不是通过喝酒解决的问题的，就是他实际上首先来讲，赵匡胤能够和平解决兵变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自己是在这个军中是非常的有这个权威的一个人物。就是我绕开你们这些当大将的人，我可以直接指挥到士兵。
0: 对，
1: 这一点是其他的皇帝都不曾有过的权威。所以他有这个自信，就是我能够不杀这些人，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些人确实就是好多都跟他称兄道弟的，比如像这个当时就是排在最前头的这个韩令坤，是卫亲军的这个都指挥使，他跟赵匡胤俩人是发小，俩人小时候就一块赌博，然后玩的那个房子都塌了，就这种关系。然后慕容元昭这个是殿前都检点，他赵匡胤一直管他叫大哥。然后剩下的呢，要不就是他妹夫，要不然就是他拜把子兄弟。你说这个赵匡胤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就你从他对他弟弟这点你能看出来了。所以你让他去下手杀这些人，可能突然恼怒的时候会有这种心思，但是他正常情况下一定是下不去手的。对，所以他也不忍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五代的时期，因为这种我杀大将，然后激起大家的疑心，那大将们肯定自己就叛变了。所以就是他可以不杀，不想杀也不能杀，这样呢，所以他就能够想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他就请了这四人喝了一顿酒。当然具体是不是四个人，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这个史上有说法。就甚至可能杯酒释兵权这件事有没有，这个都有争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过这一件事情很符合他的一个办事的逻辑。就是兵权我要拿，但是我要把我的这个感情做到位。然后我请你们喝酒，我是给你们一个交代。我给你们一个台阶下，我做了皇帝了，但是我也不想伤及我们的兄弟之情。然后这帮兄弟们也很直气儿嘛，第二天就全都交了兵权了。
0: 他们也都出镇地方了哈。
1: 对，出镇地方做了地方的节度使。
0: 对对。
1: 而且其实有一个杯酒释兵权有一个很不好的一点，这个大家往往被忽略掉了，就是这些人去地方的时候，赵匡胤许诺他们是可以这个发大财的。所以这帮人为了避嫌，就是我到了地方，然后表现出我胸无大志，然后真的在地方上就是横征暴敛。确实是个问题。然后所以当时有些学者就说，这个杯酒释兵权是给这些节度使开了一个腐败的通行证。但是呢，赵匡胤还有后手。就是并没有让他们一直这么下去，因为赵匡胤后边还要削藩，要把藩镇的问题解决。所以我先让你们快活一段时间，快活一段时间以后，我通过赎买的这样一个方式把权力拿回来，后边我再通过削藩的方式把我前面的这个所谓的腐败通行证再毁掉。对，他是这样有一个连环的这样一个政策的。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

0: 集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啊。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天，在宁杭公路一带，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俘虏了一支国民党部队，一名被俘的国军将领引起了战士们的注意。
2: 团长，昨天那批俘虏里有一个可是国军的副师长呢，好像还娶过什么大官的女儿，对咱们肯定有帮助。不过审问的时候这个人有点不老实。
3: 哦，怎么个不老实法？
2: 一般的俘虏要么是坦白，要么是表忠心。嘿，这位倒好，一直说是咱们自己人。您说咱们的同志哪能给国民党大官当女婿啊？团长，你看，就是他，他叫李长亨。
4: 沈福，
3: 你认识我？
4: 你是不是在延安抗大厦上过课的钱沈福？我是李维平啊，当年咱们还住过一个窑洞呢。
3: 维平，怎么会是你啊？你不是一毕业就，怎么如今投靠了国民党？
4: 陆同学，我从未背叛过组织，请你一定替我向中央发一封电报，别的都不用说，只问一句，我党有吴立强同志，便能证明我的清白。
3: 好，我这就去问，你们务必看顾好他，他的事不许声张。
2: 是，团长。
5: 刚不是还叫李长亨吗？怎么现在又改叫李维平了？这人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啊？
0: 这位国军将领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短短几分钟就换了三个名字？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没错，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的特工，已经在国军潜伏了10年了。由于他的级别很高，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几个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这也就难怪会闹出这么一件乌龙事件了。对了，如果您看过前些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一定会记得男主角余则成吧？有人说他的原型之一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只不过，真实的故事可比电视剧传奇多了。刚毕业的新手特工为什么能在国军里步步高升？当身边的同志被捕，他又该如何凭一己之力展开营救？意外成了自己人的俘虏，他能否等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和你聊聊潜伏在中统的特工黎强的故事。1915年，黎强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县城里，和大部分特工一样，他的一生用过很多个名字。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给他起名叫李碧光。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他改名叫做李维平。潜伏在国军以后，他又叫李长亨。不过，只有黎强这个名字是他打心底里喜欢的，因为这是他的上级董必武特意给他起的名字，取的是立强的谐音，寓意是希望能力极强的他能为国出强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黎强出生的时候，他家在当地威望很高，父亲是袍哥会的老大。那位问了，老听有人说袍哥，这袍哥会究竟是干什么的呀？袍哥会又叫哥老会，是四川地区独有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中70%以上都是青壮年的小伙子，在民国时期能和青帮齐名，作用呢有点像地方的派出所和居委会，既能做民事调解，也能保护一方百姓。 同时袍哥内部纪律严明，和江湖帮派是有明显区别的，所以能当上这群人的老大，黎强的老爹还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更可贵的是，他还很重视家庭教育，常常跟孩子们讲做人做事要讲规矩，要爱国爱家。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强学习十分刻苦，不当街霸当学霸，据说还创下了七次考试都位列全县第一的不败记录。1927年，一位亲戚的出现突然改变了黎强的生活，这个人是他二表哥。前些年在黄埔军校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以后回老家组织革命工作，常常需要在家里和同志们秘密开会。表哥看黎强聪明机灵，便把站岗放哨的任务交给了他。每次大伙在屋里开会，黎强就牵着条狗在门口坐着，一遇上有人搜查，他就假装和狗吵架，引得小狗汪汪大叫，他呢就假模假式的高声训斥，旁人一看只会当这是小孩跟自家的狗较劲呢，可屋里的同志们却已经心领神会，悄悄地从后门离开。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一次任务中，表哥被敌人的特务发现，最终英勇就义。可这次意外不仅没有吓到黎强，反而激励他更加踊跃地参加各种学生运动。1935年，刚满20岁的黎强考入了四川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加入了青年团，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还组织策划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小伙子的活跃表现很快引起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周俊烈的注意。老周觉得黎强很有潜力，便开始与他接触，并且安排他协助一些简单的地下工作。只是当时黎强和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完全不懂该如何巧妙地收发情报，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做事，常常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直到1938年，成都地下党组织终于有了名额，可以选派优秀青年去延安学习。于是在老周的推荐下，黎强带着对革命圣地的无限憧憬，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在那里，他度过了短暂却充实的半年。同样也是在那儿，他认识了小剧场里的老同学钱申夫。虽说时间不长，但您可不要小瞧了这半年，他的影响足以贯穿这个川蜀小伙的一生。去延安以前，黎强的抗日情绪就十分高涨，他的同学中有不少都弃笔从戎上了前线，还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他也数次向党组织申请支援前线，却屡屡遭到拒绝。黎强认为延安的学习结束之后，组织自然会同意自己的请求，然而事实真会如他想象的一般顺利吗？抗大的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门为党组织培养优质的军政干部。虽然在校生都是将来的国家栋梁，可他们的学习条件却并不理想。学校没有教室，大伙儿就在窑洞里上课，没有桌椅板凳，就干脆坐在石头上。虽然教学硬件样样艰苦，可师资力量却足以让它成为一所一流大学。老师个个都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将军，教的东西从不是纸上谈兵，而都是通过实战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这里充电半年之后，黎强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渐渐理解了组织的深意，也就不再义愤填膺地喊着上阵杀鬼子了。毕业之后，他听从安排，

老家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务主任，并以这个身份做掩护，从事外围的地下工作。外围工作相对容易，比较适合黎强这样初出茅庐的新手特工。一方面，他要与身处敌人内部的同志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周围的人脉实时打听军政方面的动向。直到一年之后，上级突然下达命令，要求黎强以最快的速度打入国军的特务机关。那位问了，外围那么多情报人员，怎么就偏偏选了他呢？原因很简单，首先黎强是四川本地人，当地人对他脸熟，口音也纯正，不容易引起怀疑。再一个，从性格上看，他反应敏捷，又沉得住气，具备王牌特工的素质。作为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小白，黎强接到这份艰巨的任务却一点也不慌，反而高兴得不得了。那他该怎么打入敌人内部呢？这里容我插一句，咱们平时看谍战剧，经常是一开场主角就已经在敌人的组织里了，可实际上甭管党组织有多强大，都不可能提前安排好一个位置让自己人拎包入住。大多数的时候，特工都得靠自己的人脉打进去。在这一点上，黎强有天然的优势，且不说他有身为袍哥老大的父亲加持，他自己这些年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姓翟的同乡就与国军中一些中层和底层干部交情匪浅，于是他开始主动向老翟示好，不仅陪着对方吃饭喝酒，连打牌看戏都不落下，刻意给老翟留下自己想要进入中统捞个一官半职的印象。俗话说得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遇上黎强这么会来事儿的同乡，老翟也不含糊，不仅为黎强引荐了国军的大小官员，还疏通关系让他混入成都中央军校学习，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统工作。为了让中统看到自己的价值，他想方设法地表现立功，先是抓出了中统内部的一个军统卧底，后来又帮上级查清了一桩选举丑闻的来龙去脉，为中统在蒋介石跟前赚足了面子。就这样，黎强步步为营，屡次受到提拔，最终坐上了省特会特务头子的位置，而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当时的黎强是上级眼中的红人啊，又正值青年，不少人都想给自家的女儿保媒牵线。起初组织是想安排一位女同志和他结婚的，但黎强不同意，因为特务们都很警觉，突然出现一张生面孔，难免不被人盘查。可如果他到了年纪还一直单身，同样引人怀疑。黎强挑来挑去，觉得既然要接亲，就必须要找一位国军中的正派人士。最终，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选在四川颇有名望，女儿也是思想进步，聪慧又识大体，和黎强感情深厚。黎强相信，即使将来对方识破了自己的身份，也一定能理解他。自此，黎强开始了近十年的潜伏生活，期间他不仅多次为组织提供了重要情报，还在敌方内部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惊险的故事呢？一天，黎强像往常一样在单位上班，忽然一份材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份材料详细记录了中共四川省委内部的各项情况，
比如谁是省委书记，下线都有哪些成员，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等等机密，全被中统特务摸了个遍。黎强一看就明白了，党组织里这是进了鬼了，此人若是不拔除，必定后患无穷。黎强迅速把情况报告给了上级，组织也立刻做出反应，对全员进行了秘密筛查，最终把嫌疑锁定在了一个姓陈的同志身上。然而组织没有证据，总不能抱着宁错杀不放过的态度冤枉好人呢，而且这么做还可能让真正的鬼继续作祟。于是甄别小陈的任务又落回到了黎强身上。可究竟该怎么做呢？就在黎强一筹莫展的时候，三科科长叶深知的名字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此人掌管特务的档案，又擅长挖情报，不找他找谁呢？于是下班之后，黎强特意约叶深知喝酒。酒过三巡，叶深知喝得有点上头了，黎强一看时机已到，便开始旁敲侧击，一边替对方感叹他不得重用，一边煽风点火，说旁人都是找关系上位的酒囊饭袋。此话一出，叶深知顿时觉得自己遇上知音了，恨不得当场跟黎强磕头拜把子呀。为了证实自己的才干，叶深知还醉醺醺地从保险箱里取出特情档案跟黎强显摆。黎强心里乐开了花啊，面上却还是波澜不惊，和叶深知打哈哈，直到叶深知醉得不省人事，黎强才从他手中抽过档案，将里面的名字全都记了下来。通过这份情报，组织不仅甄别出了那个姓陈的有问题，甚至还发现了几个平时不起眼的同志，居然也都是特务。要不是黎强，恐怕组织就要长期暴露在中统的监视下了。铲除了内鬼，黎强心里十分痛快。然而还没高兴几天，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却突然在眼前发生了。一天，他接到消息，手下的特务成功抓捕到了周俊烈。前面咱们说了，这位可是当初推荐黎强去延安的恩师啊，后来还介绍黎强入了党。当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再见面时，一个成了穿着国军军装的特工，一个是被严刑拷打的犯人。黎强知道，为了保护自己，老周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敌人的这次抓捕并不只针对老周一个人，只是因为近日情报泄露事件频发，引起了上峰的不满。为了交差，只好在出事地点附近随便抓几个疑犯。换句话说，中统没有证据证明老周就是共产党。这样就好办了，黎强先把消息透露给老周，让他心里有数。之后不管敌人怎么拷问，老周始终不承认自己和共产党有牵连，而是假装成普通老百姓，只是一个劲儿的喊冤。与此同时，黎强又给负责审讯的特务灌迷魂汤，对方呢一直认为黎强是个机灵人，便细细听着。黎强假装站在中统的立场上分析利害，就说这次抓人上头摆明了是想做做样子，抓的人多，这些人在牢里要吃饭，上峰能申报的费用就多，能开的油水就多，可要是一直把人关着，天天都要管吃管住，上峰哪儿还有的捞呢？办案的特务一听觉得好有道理，立刻就把审不出名堂的人默默地给放了。而这其中不仅有周俊烈，还有不少进步人士都在黎强的周旋下转危为安。不论是铲除奸细还是营救同志，黎强都完成得十分漂亮。直到渡江战役前夕，他已经是国民党的副师长了，
按照计划，他原本要跟着残部到台湾继续潜伏，却不想在撤离的时候成了自己人的俘虏。

那封发往中央的电报将得到怎样的回复？黎强又能否自证清白呢？就像咱们开头小剧场说的一样，黎强在被俘后遇到了抗大的老同学钱申夫，并请对方往中共中央打了求助电报。其实钱申夫在心里是愿意相信黎强的，在他的印象里，这位老同学当年可是班里的高材生，几位老师也都很看重他，而且毕业之后黎强就被领导直接要走了。再加上这封仅有8个字的电报，说不定他真的是身份重要的大人物。电报发出去2-3天之后，一封由中央军委直发的绝密回电交到了钱申夫面前，内容同样简单，诉讼黎强同志赴北平。虽然只有短短9个字，却是字字有力。钱申夫明白一切后兴奋不已，赶紧把黎强迎了出来。虽然他不知道对方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换了谁都明白，黎强必然承受了太多旁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很快，中央派专车将黎强接到了北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黎强的妻子才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她不仅没有埋怨丈夫，还非常大方地理解了丈夫的苦心。休整了短短2个月之后，黎强受命加入解放军，跟随部队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此时，换上解放军军服的黎强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光明正大地回到他热爱的组织了。解放之后，黎强曾在多个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直到1999年病逝，享年84岁。可惜的是，当后人想要寻找一些黎老的资料存放在纪念馆里时，却遗憾地发现能找到的东西太少太少了。或许这就是每一位特工的真实写照，在被需要时，他们选择潜伏在最危险的角落，将情报不遗巨细地传递回来，却把自己生存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而在不被需要时，他们仍然选择默默无名，静静地看着自己热爱的祖国繁荣昌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说的或许就是谍影重重中无数个黎强这样的英雄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

0: 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9: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

0: 林子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

0: 市，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0: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5: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五年回眸，临汾达建专栏今天播出。抓实党建强根基，蓄势赋能起新篇。
0: 习建23万亩玉露香梨喜获丰收。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我是小林。
0: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4: 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市基层党组织活力持续迸发，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加速成长，各类人才在平阳大地各尽所能，尽展其才，全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多点出彩。全市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提升。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精神专题培训实现县处级干部全覆盖，全市26万多名党员在常态化学习中不断提升政治能力，筑牢了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我市持续优化选育管用，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有效激发，制定实施临汾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3年规划2024至2026，配套干部交流、青年优才、能力提升3项工作计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在转型发展、乡村振兴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从严抓好干部监督考核，加大乡镇职级政策倾斜，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部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我市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3年行动，配齐配强乡镇村社工作力量，为每个村社区配备一名大学生，优化城乡社区布局，推进小区阵地全覆盖，健全五级党群服务体系，落实基层减负各项举措，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坚实。我市深入推进人才强势、人才支撑发展的作用充分发挥，开展市县党政政职访名校、5个1行动，承办人道山西好风光、专家人才夏令营、科技博士临汾行等活动，全省首个清华大学初心服务站在我市落地，山东科技大学山西研究院在我市落户，不断增强产才融合平台，完善人才公寓、生活保障等配套服务，用心做好人才服务，让各类人才在临汾安心干事创业，人才引领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党建引领促发展，实干担当起新城，奋进中的临汾坚持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各项事业不断呈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新征程上，我市将继续以党的建设统揽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忠诚之魂，夯实组织之基，不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
0: 是第六次党代会召开在即。9月18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会场及代表驻地，实地督导检查筹备工作落实情况。张润泽一行在临汾大剧院、会议中心、天鹅国际酒店、美伦国际酒店仔细查看会场布置、设施设备、氛围营造、环境卫生、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现场提出优化建议，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张润泽强调，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精益求精，做好筹备工作。要紧盯关键环节，各项任务细节再检点、再演练、再闭环，做到万无一失。要加强协同配合，统筹好会务、食宿、交通、安保等各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以更加严谨细致作风，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顺利圆满召开。
4: 9月18日，我市举行2026年度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国动委副主任胡晓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胡晓刚强调，全民国防教育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紧扣国防宣传主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要坚持普法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宣传普及，重点宣讲国防领域法律法规，普及国防法治知识，明晰国防权利义务。要拓宽渠道，创新形式，面向群众常态化开展普法宣教，强化全民国防法治观念，引导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凝聚全民护国、强军兴势合力。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7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发布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我市将于2026年9月20日在吉县湖口镇社提村苹果小镇举办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本次活动构架为一加四加 N， 一是指一场开幕式即主题庆祝活动，四是指四场重点系列活动，乡村振兴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活动、吉县苹果发展历程、临汾优选展示展销。N 是指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充分展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解读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激活乡村消费市场，传承创新农耕文明，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三农工作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临汾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首次把展示台设在田间地头，把开幕式搭在果园里，把智慧果园示范基地变成露天课堂，现场展示无人机、物联网、智能灌溉设备，设置了苹果 AI 互动体验区，同时开展临汾优选品牌专区集中展销活动，邀请临汾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本地农民主播同台带货，手机摄影大赛全民参与，20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现场亮相，让农民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
4: 9月17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实务物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红桐县专场，权威解读红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红桐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

0: 回答记者提问。红桐立足县域禀赋，对标国家和省市战略部署，深度融入临汾发展布局，扎实推进1255战略部署，全力建设四地一城发展新格局。纲要以11章49节系统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划定施工图、明确任务书。红桐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向辉：
1: 一是做精根祖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如梦大槐树演绎项目落地运营，推动集特色小吃、主题酒吧、文创市集、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建县里特色文旅街区全面开街，提速大槐树二期、槐树里商业街区提档升级，持续办好大槐树寻根问祖旅游季、中镇霍山避暑旅游季等节会，让回家成为全年不落幕的主题。二是做强法治文化发源地，推进华夏司法博物馆创建3A 级景区，整合高窑文化、唐窑故园、苏三监狱、明代县衙等文旅资源，做强高窑故里德法红铜专属 IP， 打造全国特色法治研学样板。三是塑造琉璃古建艺术高地，以广胜寺景区提档升级为牵引，支持企业举办琉璃古建论坛，推动非遗技艺活态传承，研发系列文创产品，建设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馆，创排古建主题原创舞剧，系统构建多元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新业态。四是擦亮霍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地名片，依托霍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资源，做强泉水经济文旅产业，让世界遗产可观可品可住。五是拓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城成果，升级一部手机游红桐平台，推行景区一票游、两日联票制，融合研学、康养、农旅、夜游、数字文旅五大业态，打造精品民宿50家以上，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全链条，不断提升红桐文旅美誉度。走遍天涯，红桐世家不只是一句欢迎语，更是我们1555文旅产业的施工图。我们欢迎四海宾朋常回红桐老家看看。
0: 发布会上，红桐县相关负责人围绕县域转型发展、文旅升级、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社会关切问题逐一回应，详细解答记者提问。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金秋时节，隰县23万亩玉露香梨迎来丰产丰收。在隰县塘户一处果园内，记者看到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条，清风拂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历经四季深耕劳作，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硕果满枝。果农们忙碌在田间地头，分拣、装箱、搬运，有条不紊。丰收的底气不仅来自风调雨顺的自然馈赠，更源于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隰县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体系，推广绿色防控、精准水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严控农药化肥使用，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隰县果农王慧林：
3: 通过这各方面的管理来，现在这个梨非常好，所以说那个我们也不愁卖了，客商自己就找上来了。
2: 品质持续升级，市场持续走俏， 凭借优异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西县玉露香梨早已走出山西，享誉全国，稳居全国梨产业销量第一梯。

0: 北京果商徐振友。
1: 今天的这个鱼露香口感特别好，果面也干净啊，皮也薄。我现在今天装了第一车，正在发往北京新发地的路上。啊，各大商户商超对我这口感特别好，我在这收了4年。
0: 淇县北纬36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立洲。
2: 我们今年重点推行分级采收模式，根据果实的成熟度分批采摘，同时不断完善构建从梨园枝头到消费者餐桌的全链条保鲜体系，最大程度保留玉露香里的新鲜口感，牢牢稳住市场的口碑和价格优势。
0: 作为淇县特色地理标志产品，玉露香梨产业已形成种植、分拣、包装、冷链、销售完整产业链条。目前玉露香梨种植面积稳定在23万亩，规模和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超80%农户依托梨果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亩梨园一户增收一方振兴。淇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魏建军。
3: 我们将持续聚焦玉露香梨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培优、产业链延伸，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做优护民产业，让这颗黄土高原的甜蜜硕果持续飘香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0: 聚焦党代会，
4: 奋进新征程，聚力谱新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将于9月21日隆重开幕。9月20日上午，肩负全市各级党组织的信任重托，怀揣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殷切期盼，出席本次大会的400余名党代表陆续抵达大会驻地，向大会报到。大会报到现场庄重整洁，氛围热烈有序，各报到处标识清晰，流程规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热情服务，全程高效有序引导。各位党代表严格遵守会务要求，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资料领取、入住办理等各项报到流程，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参会代表覆盖基层治理、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城乡建设、乡村振兴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代表性强，覆盖面广，凝聚起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盛会将至，初心如炬。完成报到后，代表们迅速进入履职状态，认真翻阅会议资料，熟悉会议议程，交流履职心得。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明的纪律作风、务实的履职姿态，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忠实履行党代表神圣职责，积极建言献策，传递民生民意，凝聚奋进共识，共同为临汾未来高质量发展擘画崭新蓝图。
5: 我是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李强。市第6次党代会即将胜利召开，这是咱们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喜事，能够参加这次盛会啊，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作为县级发改部门的代表，我深切感受到5年来全市经济社会民生改善等方方面面取得的巨大变化。这次大会我更关注今后5年全市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提振消费、能源革命等领域的新的目标、新的举措。未来几天呢，我将把我们企业一线、项目一线的心声带到会上，为发展献策，为民生发声。
6: 我是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陈小英。作为一名来自不动产登记一线的党代表，能够出席市第6次党代会，我心潮澎湃，也知重任在肩。深耕登记岗位多年，我真切感受到我市的产权保护、便民服务工作的持续提升。此次参会，我把窗口一线企业群众的期盼带到大会，期盼大会进一步重视产权法治保障，夯实民生安居根基，深化政府改革，推出更多利企惠民的举措，希望持续优化登记。

0: 以服务体系推动便民举措落地见效，用心守护群众的财产权益，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我是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苏书全，以乡镇基层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我深感荣幸，倍感振奋。大会筹备周密细致，组织严谨有序，充分彰显出这是一次凝聚共识、催人奋进的盛会。此次参会，我肩负着全乡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殷切期盼与深情嘱托。乡镇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期待本次大会能够就城乡融合发展、基层治理提升和乡村全面振兴传递出更多利好政策，做出更多务实部署。同时，锦城大会东风为凤城乡高质量发展找准方向，积蓄动能。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8: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4: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8: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4: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8: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4: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8: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4: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7: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4: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7: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4: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8: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4: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

0: 你吧。
1: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0: 100的呀，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1: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0: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1: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0: 哎，帅哥请留步。
1: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0: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1: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0: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1: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0: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1: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4: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4: 我没有捕鼠器。
1: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4: 我家里没有面包。
1: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4: 火腿也没有。
1: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4: 没有。
1: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0: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1: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0: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1: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0: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1: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0: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1: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0: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5: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0: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1: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0: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1: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0: 啊，这是好事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5: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6: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8: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6: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8: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6: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8: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9: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8: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10: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8: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11: 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10: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8: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
11: 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8: 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6: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得不行。
8: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6: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8: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
11: 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6: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11: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4: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11: 敬老院。
6: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11: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4: 哼，我看你敢。
8: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

0: 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1: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0: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1: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0: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1: 铁柱媳妇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0: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1: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儿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0: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儿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1: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他就炸了锅了。
0: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1: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0: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1: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0: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1: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0: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1: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的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0: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1: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0: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1: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0: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1: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故事里，喜欢一个人，那他的身上都会有好闻的味道，是洗衣粉的味道，又或者是洗发水的味道，也可能是绿箭的味道。年少时候的欢喜大概就是那么简单，也正是因为年少，也从不害怕那份喜欢会没有结果，会成为一个不会说出来的秘密。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

结果如何大概也不重要了。在那样美好的年纪，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送你一颗荔枝糖，这样以后你吃到荔枝的味道都会想起我，在你记忆中的我永远是荔枝味道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谈到初恋，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说，不管这段感情有没有回音，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无疾而终还是惊心动魄，初恋带给人的总是不一样的感觉。当情窦初开，喜欢上一个人，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人有多好，要和他在一起多久多久。我不再关心世界，只关心你，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了。房东的猫，初恋的朦胧诗。

初恋这件小事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电影里那么小心翼翼喜欢一个人的小水，是在青春期里的每一个人。电影里小水从最初的长相平平蜕变成了众人焦点，我是喜欢这种设定的，为了喜欢的人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己。遇见你其实并不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有时候遇见你的意义是，即使我们最后也难免走到两条路上，但还是很谢谢你，在那么一段时光里让我有向前跑的勇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忍了好久没有联系你，我知道你过得很自在，从未想起我，没有因为我的离开有任何的不安。幸好我也开始释怀了，你随意。
1: 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 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他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一次大。

排在第十三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首八月十一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四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四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排在第五名的谭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蝉》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谭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蝉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

再来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商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林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贝斯构建出流畅的节奏骨架，弦乐有电影般辽阔的空间感，竖琴的细碎音色又添上了一层月色的飘渺清冷，连续五期高位在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

0: 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娜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6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6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 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

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六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六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六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他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李奇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走出绝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渺小，更不必说我们人类的一生。在虚无主义者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该用什么来填满才不虚此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

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让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千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

0: 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民丰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3: 我眼花缭乱，被你意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黄色网格线内不能停车。

0: 音乐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作词作曲方面也不在话下。这首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用看红绿灯可以直接掉头的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确保安全下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且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然不受信号灯控制，但也要保证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没有礼让正常行驶车辆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则由掉头车辆负全责。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或者隧道等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银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介绍。

以下三种情况，车辆是不能右转或者看清后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完美和不完美。学着接受不完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告诉自己如何克服完美主义的心理。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觉得做事要求很高，对他人对自己要求都是很高，渴望自己做事呢别人满意，又渴望别人做的事情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一旦达不到，心里就落差很大，影响与他人的交流，甚至影响自己的情绪，从而让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健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学着接受不完美，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改变自己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首先啊，我们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有完美主义的人，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咱们又不是诊所，但是周准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是完美主义者，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自己的要求，降低自己的标准，降低自己的期望，就是别要求太高。这里的事情呢，指生活中的任何小事。一般来说呀，完美主义者本身是生活中弱势的一方，却总是想着自己的强大。所以完美主义者要从小事上来重新塑造自己。举个例子啊，你以前认为考试成绩要80分才算优秀，那么你现在可以认为60分就是优秀。如果你以前认为工作要得到所有人的满意你才高兴，那么你现在放低要求，只要有部分人赞同你，你就认为非常高兴了，对吧？紧接着送给大家第二条建议，锻炼。哎，大家听，锻炼跟完美不完美有什么关系啊？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

由易到难啊，一定要慢慢来。很多的完美主义者往往自己往身上加太多的压力，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超出能力的事情。咱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往往认为每天必须跑个5公里才算锻炼身体。那现在啊，你哪怕是走了一个5公里或者是3公里，你就认为是锻炼了。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这样坚持下去，你会感觉自己状态会越来越好，自己的心理素质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些完美主义者们最好改变下你的穿着，接受你的不完美和完美之间那个小小的区间。自己呢，身处自卑、抑郁与完美主义期间呢，总是喜欢穿什么呀？黑色的、灰色的、深色的衣服。那么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变穿着的颜色，你要选择那些浅色的、亮色的衣服来穿。衣服的变化会影响你的心态，你穿亮色的衣服会使你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阳光。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生活定理，就是非白即黑，就是在他们的眼里，要么强大，要么弱小，要么有钱，要么没钱，要么有病，要么没病，不存在中间地带。这点不好，没有迂回，不给自己和他人留一点点中间的地带啊。而且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爱一个人也有不讨厌、喜欢、有点爱、非常爱、深爱不同等级的，抑郁症也有轻微的、中度的和重度的不同类型。所以呢，希望在生活中那些要求完美主义的朋友要学着倾诉，学着倾听，用善意的眼睛去看这个纷繁多彩的花花世界。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天我们说接受不完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呢？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世界的认识早晚程度有不同，那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年龄就会有不同的区间。那其实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来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毫无声息的过程，你甚至自己察觉不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不断地挑战你自己，认清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在慢慢地发生小小的改变。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叫做自命不凡，看那些影视作品也觉得自己能有很大的本事啊，好高骛远。事实长大一点之后，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将来或许注定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时候或许你会不断地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的人生，不完美的伴侣，不完美的工作，不完美的朋友关系，不完美的身体状况。这位朋友说简单说是年纪变大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或者觉得自己心态变了。不是说人生会有三个阶段吗？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知道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有些事还是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可能我终于从自己的世界走到了真正的世界，见识了世界的广阔，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把自己一点一点解剖开，发现跟这个世界和解就是一种成熟吧。喜欢穿 T 恤的女孩她这么说的，慢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应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变化。我觉得相互伴随的还有自信，懂得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之后也会增加很多自信的。这个朋友叫做春天，有一天突然开始念经了，这是我从来都不曾主动甚至一直被母亲念叨但是没有做的事儿。我忽然发现我对这件事儿开始不抗拒了，就像接受了自己好坏的所有一样，还挺突然的。这位朋友叫猫猫，就挺奇怪的，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一个人真心对你好，真的那种就是对你超级好，突然我就有自信了，别人说的话不再重要了，充足的过每一天，活成了自己和他喜欢的样子，我真开心。你看这个见字如面，读这段话的时候我都替你开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上苍咬过一口的苹果，所以人注定不是完美的。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首先呢要意识到这一点，什么呀，人无完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因为自己的各种缺点而严厉的

责怪自己，你可以去寻找那些伟人的缺点，这会让你找到心理平衡。比如说拿破仑个子不高，苏格拉底长得不好看，但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然后你要全面的认识你自己。不过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呢也很困难。但是你可以列一个自己的优缺点清单，告诉自己你有闪光点，这是值得自豪的，也有缺点。我们说的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就是接受自己的缺点。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缺点啊，分析他们哪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哪些呢是难以改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红吧，她比较胖，皮肤又不白，个儿不高，胆子很小，很敏感，不善交际，极内向。可以改变的是减肥啊，你可以变瘦。胆小呢，可以通过训练变得胆大。不善交际也可以学习改善，但是难以改变的是个子不高。那这个属于遗传，这是自身无能为力的。皮肤的黑白也是遗传，没办法。但是你可以通过食疗，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让自己有些变化。内向，这个也无法从根本改变。对于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你自己就要努力去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对于很多不可抗力的缺点，我们首先要正视它。很多朋友会问的，怎么样才算正视来自嘲？很多人就是执念太深，对于难以改变的缺点也企图来自嘲。很多人就是执念太深，对于难以改变的缺点也企图改变，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内心的痛苦和困扰。本来你就是个安静的人，非要想要跟别人一样活泼开朗，努力去装，努力戴好面具，其实是不是很累很辛苦？何必呢？你骨子里就是安静的，为什么要违逆天性？还有就是，有时候通常意义上的缺点啊，也并不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任何事都有好和坏，比如说小红胆子小，胆子小就会做事很谨慎呢，很小心，比如过马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马力就很安全呢，因为他很谨慎呢。然后呢，虽然小红代表了不完美的人，但是总有喜欢小红的人，爱人，还有永远站在小红身边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完美而离开你。所以呢，告诉亲爱的好朋友们，追求完美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度，不完美也是一种缺憾美。那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完美不完美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认识。还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室里问说，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个强者呢？其实真正的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你觉得令你尊敬的人，文艺界、艺术界、文学界、体育界等等的领域吧，能站到金字塔尖上的那部分人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一路披荆斩棘，否定了自己千万遍，但是没有放弃，到达了这个区域。所以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你想想，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个运动员，他跟这教练，跟这个学声乐的老师，和跟这个弹琴的老师，或者跟这个学表演的老师学了那么多年，要碰到下一个老师，两个老师难免有些不同的观念和意识，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这个演员、歌手和运动员，最聪明的方法是什么呀？是听老师说，然后你自己找到最适合你的那部分，然后去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下半段我会告诉大家，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而不是费尽心思地绕过它、忽视它、忘记它的存在。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您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不完美是需要勇气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那真正的强者一定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

真正的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而我们更欣赏那些敢于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互联网的傅叔是这么说的，他说超级演说家的人气女孩林心培是个身障者，4岁的时候呢就诊断下半身没有知觉，成为轮椅族让他觉得自己很弱小。他在说出你的软弱演讲当中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弱小，他通过努力克服了怯言的障碍，就是不敢说话，并让语言成为养活自己的工具。他大胆承认感情受伤，说出了轮椅族的生活障碍，这些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勇敢，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让我们深刻地体会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林钦培就是通过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中诚实地面对自己并改变了自己，这比一味的装坚强更加伟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完美，一味地扮演强者的角色，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平衡，甚至看不清自己。我们再说一位香港的歌手，在2005年那个阶段啊，郑秀文因为患有抑郁症而不得不在事业高峰期宣布暂时离开娱乐圈。那个时候郑秀文是什么呀？郑秀文是票房的代名词，他的专辑和影视作品备受追捧，票房满满。他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也很重视外界的评论，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出错误。那为了稳居天后的位置，他甚至牺牲掉了健康去减肥，对瘦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经常节食，甚至饿晕也是常有的事情。那05年呢，就接了电影《长恨歌》，他是一个积极好强的完美主义者。郑秀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更好地进军到内地的市场，苦练普通话，把自己逼得很紧，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很多事情啊，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结果的。当年《长恨歌》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高，评价也一般，郑秀文因此备受打击，电影未达到预期效果是他抑郁症爆发的导火索。那郑秀文的好强和极致的完美主义也导致他的感情生活不如意，爱情事业都受挫，加上抑郁症，他不得不停止工作专心治疗。在治疗的3年时间里，他放下骄傲，培养各种兴趣爱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了表达诚意，他找到之前被自己暴脾气伤害过的朋友同事，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歉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特别是对一个曾经很有地位啊，很有成就的人，但往往这才是改变的突破口。所以放下完美的好强，美食和运动成为了他最好的伴侣，蜕变后的郑秀文收获更多的快乐。其实生活呀，是一次次的相遇，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情绪相处的能力，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学会臣服。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我们今天要直面自己的不完美，变成更好的人。那畅销书作家张德芬，很多人喜欢他写的书啊，曾经当过这个新闻主播，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又到美国深造担任某知名公司营销经理，却以抑郁症收场。他跟众学们一样，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拼命的争强好胜，追求完美。最后呢，张德芬搬到北京郊区做了4年的家庭主妇，她全身心的投入身心灵的修炼，成就了自己的成名作《遇见未知的自己》。很多人都参加过张德芬的公开课，50岁的她依然活得像一个少女。她说呀，之前的她凡事都喜欢争个输赢，以为处处表现得比别人强就是厉害。有时候啊，为了维护这份好强心，让自己活得很累，甚至啊，当别人对自己提一点建议的时候，内心也是充满抵触的，不承认自己的脆弱，逃避不完美，让自己失去很多面对真实自我的机会。张德芬在书中写道，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所有的外在事物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结果。在个人的成长中啊，我们真的只有愿意去承认和接纳自己的阴暗面、脆弱面，才能正视真正的自己，从接受不完美中让自己成长。生活啊，需要强大的人就是强者，但是更需要敢于面对和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强者。一味的好强反而会增加执念的能量。那演员胡歌是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他饰演的郑秋冬是猎场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很有才华不甘平凡但是又不够踏实的年轻人。因为出色的演讲才华，被传销老板高薪聘请为演讲老师。这一不小心陷入传销的他呀，被捕入狱，被判刑5年6个月。那在监狱期间呢，他积极悔改，自学考试，拿到了多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被减刑了2次，提前1年出狱。监狱领导啊，都非常看好的，觉得他是个人才，在他出狱的时候好言相劝，希望他尽快走上人生正轨，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包袱。这胡歌演的这个角色郑秋冬出狱之后啊，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

开始惊慌，不敢面对过去四年的监狱生涯和传销的经历。他觉得这是人生污点，让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正常的竞争。那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污点啊，他盗用他人身份，以为转换了角色就可以让自己抹去那段黑暗的记忆。果然，他凭借才华和新的身份，很快找到了非常不错的工作，担任山谷互联网金融集团的筹薪总监。他立马从一个底层人士升级成让人羡慕的中产阶级。他尝到了假身份的甜头，但并不安心，他一直提心吊胆，害怕假身份被暴露。这假身份啊，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让他无法安生。这些都是为了掩饰不完美而带来的麻烦。他在某高端商务会上重遇到了前女友罗伊人，前女友劝他尽快的恢复正常身份时说呀，假身份会让他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果然，麻烦事很快发生，一个冒称知道他假身份的女子出现，还趁机勒索他20万。那为了保住工作呀，他不得不给对方20万。他担心像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涌来，整个人陷入了恐慌之中。这纸啊是包不住火的，假身份很快被公司发现，他被公司解雇，而且还列入了人力资源黑名单。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新闻和笑柄，没有人敢录用他。他被迫离开，铤而走险的做法让他再次陷入人生的低谷。这次打击让他不知道从何开始了。你看，过去是没法更改的，逃避着活不好当下，更走不向未来。正如雨果所说，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成功。过去是一种经历，也许经历啊带给你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不能逃避，更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他人，这样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潭。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勇敢一点》之后呢，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束我们今天对于不完美的认识啊。很多女性都非常爱美丽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有一个女孩呢，特别爱美，非常害怕自己变老，也经常因为别人一句不经意的，哎，你一笑时候可以看到鱼尾纹了，要注意保养，而开始深刻的担忧。为了所谓的青春永驻，她到处打听美容护肤的方法，以各种各样的变着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白皙、红润，让皮肤有弹性。反正是为了做一些昂贵的美容项目，她不惜重金刷信用卡、借钱，搞得自己负债累累。那最近呢，女孩又生病住院了，原因是患了急性肾衰竭，通过医生的专业分析和排查，病因

既然岁月无法逆转，那就好好享受岁月的馈赠。苏菲玛索曾经说过，人的外貌会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也没必要太惊慌，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改变，学会在光阴流逝中找到与自然的平衡点。其实皱纹也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人生的故事。世界不完美，人生也不完美，有遗憾的过去反倒可使人清醒，催人奋进。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完美是客观存在的，无需怨天尤人。与其花时间去改变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如想想怎么才能走出误区，或善良美化，或用知识充实，或用一技之长发展。生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能够坦然地接受，奋力前行。也希望大家找到自己人生最美妙的轨道和轨迹，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是周准，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晚安。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世界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

0: 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

0: 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

0: 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0: 到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5: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6: 碰了碰，
5: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6: 祝贺于子迪。
3: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5: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3: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

0: 儿童电影界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中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 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味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五年回眸，临汾达建专栏今天播出，抓实党建强根基，蓄势赋能起新篇。
0: 淇县23万亩玉露香梨喜获丰收。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小林。
0: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3: 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市基层党组织活力持续迸发，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加速成长，各类人才在平阳大地各尽所能，尽展其才，全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多点出彩。全市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受到两个维护，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提升。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精神专题培训实现县处级干部全覆盖，全市26万多名党员在常态化学习中不断提升政治能力，筑牢了全市上下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我市持续优化选育管用，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有效激发，制定实施临汾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三年规划2024至2026，配套干部交流、青年优才、能力提升三项工作计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在转型发展、乡村振兴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从严抓好干部监督考核，加大乡镇职级政策倾斜，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部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我市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推进基层党建体制增效三年行动，配齐配强乡镇村社工作力量，为每个村社区配备一名大学生，优化城乡社区布局，推进小区阵地全覆盖，健全五级党群服务体系，落实基层减负各项举措，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坚实。我市深入推进人才强势、人才支撑发展的作用充分发挥，开展市县党政正直访名校、五个一行动，承办人到山西好风光、专家人才夏令营、科技博士临汾行等活动，全省首个清华大学初心服务站在我市落地，山东科技大学山西研究院在我市落户，不断增强产才融合平台，完善人才公寓、生活保障等配套服务，用心做好人才服务，让各类人才在临汾安心干事创业，人才引领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党建引领促发展，实干担当起新城，奋进中的临汾坚持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强党建，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各项事业不断呈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新征程上，我市将继续以党的建设统揽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忠诚之魂，夯实组织之基，不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
1: 聚焦党代会。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李新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王渊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应到406名，实到390名，符合规定人数。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组长王真及督察组成员到会指导，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王真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选出的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事关临汾市未来5年的发展大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严的基调贯穿换届工作始终，突出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从严抓好汇丰汇济监督，以最严格的纪律确保大会顺利召开。李新春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各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

0: 因群众的期望与重托，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参加市党代会作为一项政治荣誉、政治责任，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临汾长远发展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大会圆满顺利，富有成效。要认真审议报告，围绕国省要求、中心工作、人民期盼，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更加完善，切实用宏伟壮阔的蓝图、催人奋进的目标、务实有力的举措，引领全市上下振奋精神、焕发斗志、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要严守换届纪律，坚决把实严禁作为铁规矩、硬约束，严格遵守大会各项规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共同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牢具嘱托的大会，开成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的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锐意进取的大会。会后，与会代表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篇》《清风护航》。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崔玉民，副主任董建福、张林海，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炳军、田伟、白向阳、李建平、杨光、郭彦斌。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成员43人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平、王渊、王延峰、王向辉、王林波、尹明星、艾玲瑜女、史军峰、乔飞鸿、刘勇、刘葛、刘卫星女、安凯清、苏兴军、李永芳、李清燕女、李艳平女、李新春、杨光、杨楠、杨小舟、杨景宁、吴斌、张可欣、张希亮、张林海、张进伟、张润泽、赵华、赵松强、郝忠祥、胡小刚、侯宁、靳宏峰、高雅明、黄亚平女、崔玉民、梁少杰、葛耿树、董建福、董新宇、韩树彪、翟继廷。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秘书长王渊。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临汾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
0: 9月2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崔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报告，对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进行了资格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并提交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9月2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新春、王延峰、王渊、郝忠祥、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张希亮、乔飞鸿、李彦平、董新宇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 大会秘书长王渊主持会议。

0: 议。会议听取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通过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人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常务委员会委员李新春、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敬伟、刘葛、黄亚平女。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人李新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组21人，李新春、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敬伟、刘葛、黄亚平女、苏兴军、董新宇，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向辉、王林波、尹明星、吴斌、张林海、赵松强、侯宁、葛耿树、董建福，主持人王延峰。第二组22人：李新春、王延峰、王渊、艾玲宇女、郝忠祥、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敬伟、刘葛、黄亚平女、张希亮、李艳平女。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刘勇、刘卫星女、安海清、李永芳、杨小舟、张可欣、靳洪峰、高雅明，主持人王渊。第三组12人：李新春、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敬伟、刘葛、黄亚平女、乔飞鸿、李青燕女，主持人李新春。第四组21人：李新春、王延峰、王渊、艾玲宇女、郝忠祥、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敬伟、刘葛、黄亚平女、乔飞鸿。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平、史军峰、杨光、杨楠、杨景宁、赵华、梁少杰、翟继廷，主持人李新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副秘书长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
0: 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在即，9月18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会场及代表驻地，实地督导检查筹备工作落实情况。张润泽一行在临汾大剧院、会议中心、天鹅国际酒店、美伦国际酒店仔细查看会场布置、设施设备、氛围营造、环境卫生、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现场提出优化建议，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张润泽强调，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精益求精，做好筹备工作。要紧盯关键环节，各项任务细节再检点、再演练、再闭环，做到万无一失。要加强协同配合，统筹好会务、食宿、交通、安保等各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以更加严谨细致作风，确保大会安全有序、顺利圆满召开。
1: 9月18日， 我市举行2026年度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0: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国动委副主任胡晓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胡晓刚强调，全民国防教育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紧扣国防宣传主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要坚持普法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扎实推进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宣传普及，重点宣讲国防领域法律法规，普及国防法治知识，明晰国防权利义务，要拓宽渠道，创新形式，面向群众常态化开展普法宣教，强化全民国防法治观念，引导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凝聚全民护国、强军兴势合力。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9月17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发布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我市将于2026年9月20日在吉县湖口镇社提村苹果小镇举办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本次活动构架为1+4+N， 一是指一场开幕式即主题庆祝活动，四是指四场重点系列活动，乡村振兴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活动、吉县苹果发展历程、临汾优选展示展销。 N 是指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充分展示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解读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激活乡村消费市场，传承创新农耕文明，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三农工作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临汾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首次把展示台设在田间地头，把开幕式搭在果园里，把智慧果园示范基地变成露天课堂，现场展示无人机、物联网、智能灌溉设备，设置了苹果 AI 互动体验区，同时开展临汾优选品牌专区集中展销活动，邀请临汾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本地农民主播同台带货，手机摄影大赛全民参与，20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现场亮相，让农民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
0: 9月17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红桐县专场，权威解读红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红桐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红桐立足县域禀赋，对标国家和省市战略部署，深度融入临汾发展布局，扎实推进1255战略部署，全力建设四地一城发展新格局。纲要以11章49节系统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划定施工图、明确任务书。红桐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向辉：
3: 一是做精根祖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如梦大槐树演绎项目落地运营，推动及特色小吃、主题酒吧、文创市集、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建贤里特色文旅街区全面开街，提速大槐树2期、槐树里商业街区提档升级，持续办好大槐树寻根问祖旅游季、中镇霍山避暑旅游季等节会，让回家成为全年不落幕的主题。二是做强法治文化发源地，推进华夏司法博物馆创建3A级景区，整合

0: 高窑文化、唐窑故园、苏三监狱、明代县衙等文旅资源，做强高窑故里德法红铜专属 IP，打造全国特色法治研学样板。三是塑造琉璃古建艺术高地，以广胜寺景区提档升级为牵引，支持企业举办琉璃古建论坛，推动非遗技艺活态传承，研发系列文创产品，建设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馆，创排古建主题原创舞剧，系统构建多元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新业态。四是擦亮货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地名片，依托货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资源，做强泉水经济文旅产业，让世界遗产可观、可品、可住。五是拓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城成果，升级一部手机游红铜平台，推行景区一票游、2日联票制，融合研学、康养、农旅、夜游、数字文旅五大业态，打造精品民宿50家以上，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全链条，不断提升红铜文旅美誉度。走遍天涯，红铜世家，不只是一句欢迎语，更是我们1555文旅产业的施工图。我们欢迎四海宾朋常回红铜老家看看。
1: 发布会上，红铜县相关负责人围绕县域转型发展、文旅升级、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社会关切问题逐一回应，详细解答记者提问。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金秋时节，隰县23万亩玉露香梨迎来丰产丰收。在隰县塘户一处果园内，记者看到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条，清风拂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历经四季深耕劳作，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硕果满枝。果农们忙碌在田间地头，分拣、装箱、搬运，有条不紊。丰收的底气不仅来自风调雨顺的自然馈赠，更源于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隰县全面推行标准化种植体系，推广绿色防控、精准水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严控农药、化肥使用，从源头保障梨果品质。隰县果农王慧林：
3: 通过这各方面的管理来，现在这个梨非常好，所以说那个我们也不愁卖了，客商自己就找上来了。
2: 品质持续升级，市场持续走俏，凭借优异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隰县玉露香梨早已走出山西，享誉全国，稳居全国梨产业销量第一梯队。北京果商徐振友：
4: 今天的这个玉露香口感特别好，果面也干净啊，皮也薄，
5: 早做起来。
4: 我现在今天装了第一车，正在发往北京新发地的路上。啊，各大商户商超对我这口感特别好，我在这收了4年。
2: 隰县北纬36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立洲：
6: 我们今年重点推行分级采收模式，根据果实的成熟度分批采摘，同时不断完善构建从梨园枝头到消费者餐桌的全链条保鲜体系，最大程度保留玉露香梨的新鲜口感，牢牢稳住市场的口碑和价格优势。
2: 作为隰县特色地理标志产品，玉露香梨产业已形成种植、分拣、包装、冷链、销售完整产业链条。目前玉露香梨种植面积稳定在23万亩，规模和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超80%农户依托梨果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亩梨园一户增收一方振兴。隰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魏建军：
7: 我们将持续聚焦玉露香梨产业提质增效，

0: 品牌培优，产业链延伸，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做优护民产业，让这颗黄土高原的甜蜜硕果持续飘香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安每一天，早上好，各位听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早的问候了。首先要开启到的是路段上的最新通行情况了。又是周一，又是新的开始，那么路段上是否也延续了上一周的忙忙碌碌、匆匆忙忙以及拥拥堵堵呢？在北京时间的7:38，我们来了解一下路段上的最新路况信息。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今天的大一班主持人果果，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1: 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
0: 首先要和您盘点到的是目前呢在解放西路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是从这个莲花池一巷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市委机关北区的门口，目前是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一路畅通。那目前呢是由东向西堵车情况比较严重一些，而在鼓楼西大街这边也是出现在了朝甸南街的丁字路口位置，也是在丁字路口的路口位置掉头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依然是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比较缓慢。而在鼓楼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正常的，但是各位车主朋友在环岛行驶一定要注意啊，您要合理的开启您的转向灯，方便更多的一些后方车辆了解您前行的一些具体的动态。财神楼北街这会儿要提示您，整路段呢也是出现到了单行道由南向北通行，一直到环城中路的位置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现象。而在广宣街这边呢依然是比较拥堵啊，车站街的丁字口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广宣街此路段南北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尤其呢是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拥堵非常严重。接着我们要刷新到的是东城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了，要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这会儿逐渐出现到了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拥堵的情况呢，是在桥东街这边，从迎宾路的丁字口开始，一直呢要到中学路的丁字路口位置，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另外还需要提示各位啊，在迎宾路，也就是从这个临江一区的生活区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这个紫荆花苑这边的这条街道，目前呢是南北双向的迎宾路都出现到了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们啊，这边的学校会比较多，当然涉及到学校周边的车主朋友，今天由于下雨的关系，所以很多车主都选择了开车去送孩子上学，那么要做到即停即走，这样的话呢可以给更多的车主朋友留开很多宽松的一些时间了。

出行路上早知道，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今天呢有好多的朋友在问啊，为什么我们听见林坟没有做直播呢？要小小的跟大家预告一下了，中国共产党林坟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于今天上午的九点正式开幕。林坟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开幕式的现场直播，现场报道，所以各位在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我们听见林坟来关注一下。中国共产党林坟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现场直播，直播时间2026年的9月21日上午9点，直播平台分别是林坟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 FM95.1、 林坟综合广播、林坟广播电视台视频号、林坟 TV 视频号、林坟家可

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解完毕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那么要跟您说到的就是降水会持续刷存在感，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了短波槽的活动影响，降水继续刷存在感。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的白天，我市呢依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的情况，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出现，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会降低。那么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请您放慢车速，保持车距，而且啊，近期冷暖交替呢是比较频繁的，天气节奏变化快，也正是感冒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记得根据气温及时的来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伴随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28度。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转多云的一个状况，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啊，极个别的地方呢会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那么从明天夜间开始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0度。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添衣保暖是必要的。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回归，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果果。那么在此时此刻继续要了解到的是来自于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及时更新到平台，可以添加搜索听见临汾，当然呢您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互动。有听在询问说为什么今天早间呢是不进行听见临汾的直播了，要再一次跟各位分享一下，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会于今天上午的九点开幕，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将会进行开幕会的现场直播，时间是今天上午九点，直播平台是临汾广播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临汾广播电视台视频号临汾 TV 视频号临汾家客户端，敬请各位关注。

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日的每日资讯共享。首先是来自于央视新闻，受到多地冷空气影响，频繁的降温降雨过程，北方部分地区将会迎来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新浪网的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新华社最新消息，新一代同步辐射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树，而且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陇化段换梁工程完成，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干线也表示着全面恢复通车。央视新闻消息，上海警方今年以来侦破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清理了涉企不实信息8.7万余条。经济日报的消息，日前呢

推荐新国家标准电子商务商品口碑指数测评指南正式实施，标志着电商领域商品口碑评价体系从此有了统一的度量衡。面对这一行业新规，许多消费者不仅发问，那些曾经充斥在商品详情页面靠刷出来的好评以后还算不算数呢？答案显然是不。

率今年预计升至119.3%。美好的一天从科普小知识开始，今日的科普小知识告知大家，熟米饭长时间放置在室温的环境下，可能呢会产生耐热呕吐毒素，即使加热炒熟也无法破坏，所以说吃剩下的米饭要尽快的小份降温冷藏，一旦在常温环境下存放太久，建议舍弃，你知道了吗？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融化你我的眼泪，就像是今天飘落的小雨一样。那么雨天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要注意了，相对于平常而言啊，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拥堵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一些了。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市区内目前拥堵严重的路段，也希望告知大家提前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绕行路线或者错峰出行。这一时间段要告知各位了，在广宣街这边，从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开始，一直到解放路，目前由北向南通行堵车严重，由南向北通行缓慢。财神楼北街的单行道这边，是从客尾巷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古城路的十字路口，单行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这边呢，涉及到了解放路小学的后门，还有临汾三中的后门，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了，这边呢还有实验幼儿园，那么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当然在此时此刻拥堵情况严重的路段呢，还有在车站街，车站街全路段呢是东西双向拥堵非常严重，东西双向拥堵都非常严重。另外需要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会儿在东城这边要提示您，东关路的位置啊，是从雪门街的这个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临钢立交桥桥头的位置是由东向西，目前通行缓慢。拥堵严重的路段呢，还有在桥东街东关路丁字口位置，一直呢要到这个迎宾路的丁字口位置啊，是东西双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啊，可能避免不了那些拥堵的一些

路段没有办法选择错峰出行，或者呢没有办法呢选择绕行其他路段，那么您能够做到的就是听广播耐心来等待一下了。当然在公园街这边也要提示一下各位了，在南街小学的门口也是东西双向拥堵情况严重，而在体育南街这边呢，目前呢要提示大家从公园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五一路的十字路口，都是体育南街南北双向拥堵严重，尤其是由北向南通行拥堵非常厉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